0: 英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是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希望最终能够接个仔回家。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

0: 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翻嚟本港，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讯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要在7月7号或者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成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是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话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

0: 喺聆讯之后话对结果感到失望，但系决定唔上诉，话而家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希望最终能够接个仔翻屋企。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有的有，大家好，我是 Ava。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朱古力啊、甜品、蛋糕之类的食物。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如果我们的血糖是过高呢，就会导致我们有糖尿病的。那究竟糖尿病对我们的影响有几大？那我将时间交给舒玲卢家医生。
1: 而家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人，他们同世界上面其余地区的人一样，除了拥有富裕的生活之外，还有就是太少锻炼身体和饮食过多了。好多人都有糖尿病，在中国主要引起糖尿病增长的重要原因呢，就是人口太快老年化了。这个将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挑战。最近我们讲到糖尿病，就了解到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疾病来的。人一旦患了糖尿病，就没有办法脱身的了。这一种的病是不能够根治的，可以的就是去控制糖尿病所引起的副作用。有关治疗这个疾病的问题呢，以下我想请教卢家医生，想请你为我们详细地探讨一下的。
2: 舒玲，你说得没错啊，糖尿病在中国大陆的主要的大城市里面，那个比率呢已经慢慢地增加。这个可能同大都市里面的人的饮食习惯同埋运动习惯好有关系嘅。首先等我同大家讲下咩为之糖尿病啦。糖尿病即係话我哋身体控制血糖嘅机制呢出现咗问题，以致到呢我哋身体嘅血糖过高，影响到我哋身体其他主要器官嘅机能。咁糖尿病嘅诊断呢是要抽血检验血糖的指数，看看有没有超标，而并不是好像糖尿病的名字所说的验小便里面的血糖就足够的，因为小便里面血糖的误差呢就比较大，我们通常要抽血检查的话呢才可以准确肯定一个病人有没有患上糖尿病，或者有没有患上糖尿病的倾向的。当我们身体控制血糖的机制出现了问题，而我们身体的血糖的水平就因为食物的缘故骤升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我哋身体其他器官主要嘅机能嘅。其中包括咧血糖高嘅话咧，会影响到我哋身体主要嘅血管啦，会导致我哋嘅血管产生血管硬化或者受到破坏。咁样嘅话咧，就容易患上血管嘅毛病，例如中风啦，即系我哋俗称嘅爆血管。另外咧，我哋嘅冠心病啦，即系话咧，我哋有机会患上突发嘅心脏病。我哋嘅脚嘅血管咧，亦都有机会生塞，令到咧我哋嘅脚坏死嘅。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卢家医生，除咗你刚才讲血管会出现问题，咁究竟仲有咩嘅影响呢？
3: 除咗血管出现问题之外呢，我哋身体嘅主要器官呢都会受到唔同程度嘅影响㗎喎。例如糖尿病会影响我哋嘅眼啦，影响我哋眼底里面嘅一啲血管嘅生长啦，有机会呢导致失明㗎喎。另外糖尿病呢亦都影响到我哋肾嘅机能，会令到我哋呢有机会慢性嘅肾炎，最后尾你话导致到肾功能衰竭。此外糖尿病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神经线，会令到呢我哋嘅神经线呢瘫痪。嗰时呢我哋会导致我哋嘅手脚麻痹啦，知觉失去啦，有机会呢有时碌亲啊，或者整亲啊，擦损啊，我哋都唔知。最后尾可能会产生一啲好严重嘅糖尿病引致嘅伤口并发症感染嘅情况㗎喎。至于有关糖尿病嘅病因，我哋就要首先睇下究竟身体嘅血糖系受到咩机制去控制嘅。其实呢我哋身体里面呢喺个肚里面呢有一个器官叫做胰脏。呢、这个胰脏嘅话就会分泌一啲叫做胰岛素嘅激素。咁胰岛素激素呢最主要就控制我哋身体血糖嘅指数嘅。而如果呢个胰岛素嘅机制出现咗问题嘅话，我哋就有机会患上糖尿病啦。而糖尿病亦都分为两大类型嘅。第一型嘅糖尿病是主要出现在小朋友身上高的，他们的病因最主要就是因为胰岛素不足够，或者是胰脏受到一些病毒啊病菌的破坏，以致到分泌不足够胰岛素所产生的。这一类型的糖尿病由于是不足够胰岛素的原因，所以治疗方法呢是要帮病人呢用注射方法去到补充不足够的胰岛素。至于第二型的糖尿病呢最主要出现在

0: 帮助佢哋提高对胰岛素敏感程度。有阵时呢类二型嘅糖尿病到咗后期嘅话，佢哋嘅胰脏嘅机能亦都受到破坏。喺嗰阵时候，单单靠食药亦都唔能够有效控制血糖嘅时间，佢哋亦都需要咧用注射方式补充胰岛素，令到咧佢哋嘅血糖得以控制嘅。到最后，我想强调，糖尿病系一个慢性嘅疾病。除咗我哋去控制我哋飲食体重之外，我哋需要长期用药物去治疗，需要咧病人同埋家人咧一个耐心，一齐去面对呢个疾病嘅持久战。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对于人患病嘅问题，我亦都想请阿波亚斯咧喺呢度睇下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
4: 神祝福我哋当中一啲人，俾佢哋有好多钱。神都俾我哋当中一啲人好有才干，譬如话弹钢琴啦、拉小提琴啦，或者体育嘅才干。神仲俾到我哋当中一啲人有好高嘅地位，譬如话公司嘅总裁啦，或者系市长啦。但系唔论神俾我哋乜嘢，我哋都要积极咁面对生活上高嘅恩赐。有病睇嚟系一件不幸嘅事，但神俾我哋明白人系有限嘅，喺种种能力嘅限制之下，唔好忽视有一位你同埋我都可以依靠嘅主宰，佢就系主耶稣啦。佢都系我哋生命力量嘅源头，我哋得救亦都靠住佢嘅恩典嘅。我哋系冇法子靠做一啲嘢同埋我哋嘅行为嚟换取神嘅恩典嘅，呢个系因为神嘅恩典系白白咁系俾我哋呢啲不配嘅人。
5: 一旦人有咗糖尿病咧，就冇办法咧可以医治得到，所以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均衡嘅饮食同埋多做运动，因为饮食同埋运动咧都系会帮助我哋减低一个风险系患上糖尿病嘅。希望大家注重健康，注重饮食。多做运动 ，Ava 喺度继续嘅为你哋加油。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呢个乌烟瘴气嘅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嘅清新养分。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0: 1-800-604-71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说，来自多国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一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而家就先嚟听下由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你哋好，我个名叫做 Katie， 系爱城福音众运事团嘅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他们很喜欢听粤曲的，每天不断地 播放粤曲。因为那时在香港电台呢有一个分台，好像第七台还是怎样，每天都有粤曲的时段的。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已经听了很多粤曲啊，又知道那些曲牌什么春风得意啊、银堂套艳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这但是大过咗之后呢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我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个音乐、哎、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哦。咁我就留心听一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以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一下，嗱，就系呢首歌啦，我哋不如一齐听一下，血脉情。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0: 物外，身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是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夫妻相处，有啲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嘅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嘅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唔同嘅价值观甚至搞到好大嘅争拗。而有啲咧就因为太了解对方啦，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冇乜嘢激情，但系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似今日我哋邀请嘅呢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40多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佢哋话冇乜嘢秘诀，又唔系有好高嘅学问，只系平淡咁过活，但系总系令到身边嘅朋友惊讶，究竟乜嘢令到佢哋一齐生活咁长嘅时间，未见过佢哋嗌交，或者见到面嘅时候大家面阻阻都唔会噶噃。而家就嚟听下佢哋嘅故事啦。陈生陈太啊，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同埋结咗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2: 我哋结咗婚47年，有三个仔女。
1: 哇，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唔短时间吓。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呢？
2: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大约佢哋系佢大约系6、7岁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

0: 电话你啊，又系咁样认识嘅。
1: 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系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2: 可能我哋日直相对啩，日直相对之后就产生咗好感，咁就会一齐相处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系个心都系认为话。依位咧都系我想象中嘅对象噶啦，咁样。
1: 咁啊，陈生咧，你几时点知道你会系中意咗啊陈太，同埋即系你几时仲向佢开始有啲即系行动嘅表示咁嘅咧？
0: 咁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翻啦，我哋就日直相对啦，咁变咗即系对咗有咗啲感情喺入边咯，变咗好似好自然咁样啦，谂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样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講咁樣啊，好似即係好似提先太太所講，好似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眨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即係冇不出聲嘅表達。
1: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啊已經係認定咗阿陳太噶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哋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2: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佢我哋街坊咧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邊先，企咗喺我前邊，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個心就話依個男人咧。即係依位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1: 有安全感，
2: 係啊，有安全感啦。
1: 咁啊，陳生咧，
0: 我啊冇唔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啊，好以華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嘅，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1: 咁结咗婚之后咧，
2: 结咗婚之后咧，你话冇嘅你系假嘅，即系少争拗一定有，但系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轻，唔系话一定要嗌交嘅。佢当我嬲嗰阵时，我咪唔出声两日咯，咁样咯，咁啊过后就冇事噶啦。
1: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即係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起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摩擦嗰個時間嘅咧？
2: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個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1: 咁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2: 有。
1: 點樣變化？
2: 移民咧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點樣處理啊，我哋喺個新生活裏面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九月嘅，喺十二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 我個先生咧就話。

0: 就孭起條呢頭家啦，就係話佢啊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啊點樣水滾啊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孭做一家之主啊，
1: 哦，
0: 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嘅煮喎，
1: 煮飯嘅煮，
0: 一家係啊煮飯嘅煮，咁啊揸起個鑊鏟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1: 哇！
0: 佢又好顧家，好咩噶，所以我個心嗰陣諗，我話啊，而家即係喺依啲咁嘅環境嚟，即睇出我哋以前細細個一直朝夕相對，點樣同心同行，結婚之後、嗯、到而家實踐到啦，實踐到啦、嗯，真係係感謝神啊！真係
1: 感謝神
0: 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依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係感情嘅基礎，嗰、那個磨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嘅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候又係為咗生活啦，咁、
1: 嗯、
2: 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啊！大家即係你頂我，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陣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
1: 嗯、
2: 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
1: 嗯、
2: 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啊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
1: 嗯、
2: 啊嚟呢度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啊，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啊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啊，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嘅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噶啦，係咪啊？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咧？
0: 咁我而家就有三個孫咯。
1: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樣
0: 啊？啊，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反嘅，但係咧，但係唯一一個最緊要咧，即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啊，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穌。
1: 嗯、
0: 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
1: 冇錯。
0: 又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
1: 嗯哼，
0: 咁佢哋睇到噶，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經退咗休噶啦。咁走過咁漫漫長路啦，咁、嗯、對你哋夫婦又有啲咩嘢感受咧？你哋
0: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嘅。所以彼此是要體諒啊，了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陳生咧，
2: 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如家，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含到日落啊，到日落就好啦，又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
1: 嗯、
2: 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
1: 嗯、
2: 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幹咯。咁、
1: 嗯、
2: 啊，兼夾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嗯、樣咯，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輪咁啊冇事幹啦。
0: 其實係啊，我覺得係啊。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
1: 嗯，
0: 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啊，會放低啊。
1: 嗯、
0: 但係如果我哋因為係認為話對方你對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態度對你，變咗嗰個自我越整越大，咁變咗咧個同神即係同我哋嘅信仰啊。是變咗好似唔合乎真道、
1: 嗯、
0: 真理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係以神為中心，咁就個家咧一定係喜樂，時時喜樂，充日著喺個家噶啦。我哋夫婦都一樣噶，
1: 真係好好噶，一個見證啊，好難得。

0: 你哋一生里边咧相依为命，从少年到年长，能够系携手同行咧，除咗大家系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个心目中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即系你家中里边就以神系作主噶啦，神嘅福气亦都临到你个家里边。如果唔系你有机会认识神咧，我本身嗰个人生路上面咧，系虽然系都系好好行，但系都冇咁喜乐嘅。咁喺圣经里边有冇一啲话语系带俾你哋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祝福咧？
1: 有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咧，嗰度就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哋。咁另外一节经文咧就系哥林多前书咧，爱嘅真谛系我哋。信仰中的一个真是爱的真谛来的，他说爱是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又不要嫉妒，爱又不要自夸，又不要张狂，又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轻易发怒，又不要计算人的恶，不要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的。即是如果你真的以爱作为你的中心点呢，真的你停不到的，我这样说你是不会停的，因为爱呢是要流露的，流露出来是有个表现。那变成表现呢，我们相处的时候呢是会好，即是好珍惜，好啊，好体谅这样的。
0: 好好的鼓励，多谢你们。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隻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隻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隻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唔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嘅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嘅候补申请者，需要喺7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热带风暴海高斯会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带，而米克拉就会今明两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静冈县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关东地区的雨量预计200毫米。当局今日清晨向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泥倾泻四级警报，是第二高的警戒级别，并提醒民众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风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靠，最可靠的。中国是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

0: 空气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的嘉宾李家雄。

0: 李家豪傾偈。
1: 係，芝華姐好。
0: 咁我哋就係啦，我哋就喺香港呢個地方，咁就好耐冇見啊，都唔係好耐冇見你喎，啱啱都見完。
1: 但係香港就第一次見。
0: 係第一次見你啊，係啊。咁就前邊咧，我就已經簡簡單單咁樣介紹咗我認識嘅家豪係點樣啦。咁喺加拿大嘅聽眾，尤其是多倫多嘅聽眾咧，大家都應該會好認識家豪。有好多人都講話你係加拿大嘅黃毓民嚇。咁你對呢樣嘢呢個咁樣嘅冠名，你覺得點樣？
1: 係，我就覺得即係起碼有啲嘢會相似嘅，的確係，即係譬如話大家都係基督徒。咁啊，但係火氣就當然冇鬱敏咁猛啦。不過自細咧，的確聽鬱敏節目大，咁啊，所以咧就都好覺得即係佢都係我欣賞嘅主持人，實在係之一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我同阿鬱敏即係有即係以前都覺得好奇怪，即係聽佢節目大，好中意聽佢節目啊！即係喺香港竟然會認識咗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同鬱敏就唔同。因為你個掟招我唔夠膽啊，的確係嚇，呢我又唔夠膽做，
0: 即係啲掟低啲嘢都仲得人驚啊，掟玻璃樽、
1: 玻璃樽、爆樽。不過你認識我咁耐咧，我就又我又唔會講到話即係。即係我都可以講煲街嘅，但我唔可以講廣東話一樣嘅呢啲咁樣。咁但係咧，唔同嘅，我同阿鬱敏，鬱敏有嗰份即係鬱敏咧，就除咗係評論得嚟咧，佢可以喺政治上身體力行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咧，我依然係覺得即係我係即係適宜係評論啦、分析啦。咁但係你個做咧，可能真係做唔到。咁所以即係呢個冠名啱一半啦，可能係。有一啲嘢似嘅，有又唔係似得曬。
0: 有少少，我自己作為即係譬如你嘅同事啊，或者你嘅朋友，我覺得係唔同。但係呢個唔同，可能係個時代嘅唔同。
1: 嗯，
0: 即係而家已經唔可能唔係再流行喺鬱敏嗰種，即係鬱敏。即係而家你譬如話你呢一代嘅人興起嘅時候，你對你係可以好多樣嘢係用你嘅説話，用你嘅節目去對作為一啲嘅評論。咁同埋呢一代嘅人，呢一代嘅年輕人咧，亦都係唔再即係佢覺得鬱敏咁樣，你好多餘啫，你咁樣嘅做法，可能佢哋係中意你呢一種咁樣嘅做法。
1: 同埋阿芝華姐就因為咧，上一代對左右嘅對決咧，其實下一代咧睇法係真有啲唔同嘅，後生一輩就再冇話即係一定要係二元分法咁樣，一定係左或右嘅。即係你話要上一代嘅恩怨咧，要喺下一代繼續咧。其實就唔係咁啱下一代嘅作風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就通常我哋無論係做節目啊或者睇事都係即係鋪鋪清以事論事就會見體嘅，咁所以我哋甚至乎我哋而家喺香港啦，無論我而家係喺一個國際教育嘅環境度教書啦，咁變咗我哋無論係擴闊嘅視野嘅評論啦，都係睇國際嘅 context 喺香港裏面嘅大圖畫究竟係點咧？咁同埋就係話好少話係一個淨係講左右嘅爭論，而係會睇件事本身裏面包含嘅含義啊，成抽嘢啊，背後合唔合乎常理啊，定係咪情理兼備咧？除咗有時理之外，情都喺裏面啦，就咁樣睇咯。
0: 你係一個好特別嘅呢一代嘅年輕人啊，我自己覺得。

0: 係咪？
1: 你自己譬如你嚟到呢度教書，你都係接觸翻一班啊，當然細你冇幾多嘅啫，學生，即係大學生。你覺得而家年輕人對於政治嘅睇法係點樣？係咪政治冷感嘅咧？即係覺得你好多餘，你搞咁多嘢做乜嘢啊？我唔得閒去分左右啊，或者分邊度，我又唔知道你邊黨邊黨，係咪而家個年輕人係政治冷感嘅咧？
0: 都係噶，基本上，但當然啦，其實咧就有啲嘢會改變咗嘅，即係呢個傳媒嘅力量啊，實在嗱。我以前喺加拿大，我先講先用加拿大做一個例子背景，我都同香港好相似。其實加拿大都係政治冷感嘅，我哋成日都見到一班後生仔出嚟，咩 Greenpeace 啊嗰啲咁，我哋只不過見到係好突出嗰、好投入嗰班啫，
1: 係好少數嘅啫。
0: 但係講大多數其實真係唔係嘅，就算喺大學讀書，我哋讀政治係包圍住我哋，梗係啦。但你話一般讀 engineering 啊，其他嗰啲真係唔係太理呢啲嘢嘅。但係實在咧，今時今日喺加拿大咧。佢本身啲人後生仔點睇新聞嘅咧？佢了解新聞嘅來源啦，政治嘅來源係指咩咧？絕對唔係晚間啲新聞節目，唔係 Peter Mansbridge， 唔係 Lloyd Robertson， 唔係 CBC CTV， 而係Rick Mercer Report， 或者係美國嘅 John Stewart， 係睇一啲搞笑式嘅諷刺講政治，係咁樣去攞政治嘅喎。所以你會覺得好奇，點解一啲大嘅電視台請極 Harper 都好難請得喐佢？但係點解 Rick Mercer 嗰啲講搞笑嘅政治諷刺節目，喂，成日都見到佢出現嘅咧？啲政客知道，原來後生仔啲選票，佢即係呢個就好攞命嘅，因為咧喺睇啲政治好正經白白嘅新聞裏面，竟然係敷啲搞笑節目睇，咁而呢啲有時就即係半講真講笑啊嘛。所以點解佢哋就是、香港好似最近香港亂噏呢個節目咧，其實 YouTube 好多。哇！好多人就話：哇！羅海鵬邊個好似扮孫公孫明陽嗰對反白眼，似到碌地咁。香港而家後生仔都係靠呢啲 soft program 去攞呢個知識。咁你話係唔係冷感咧？咁你可以話如果好正經嘅渠道會冷感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敷呢啲渠道，不過老實講，呢啲係真係做 show 嘅啫。我又唔覺呢啲 soft selling， 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真正嗰個政治節目。所以你話冷感又得，你話唔冷又唔係冷感得曬。但係都係敷搞笑嘅形式啦嘛，係咪即係哇？好似以前保釣啊、中文運動啊，
1: 好少啦。
0: 係啦，即係嗰個年代就好少啦。
1: 咁所以即係變咗，譬如話你而家係教，譬如講開政治嘅嘢，譬如你教開書都係講呢一方面嘅嘢。你覺得嗰個渠道其實係要佢哋關心國家或者關心社會，係咪就一定要用呢一種咁嬉笑怒罵嘅形式而引起佢哋嘅興趣呢？譬如你話淨係投票咁講，咁究竟點樣可以喐到呢一班後生仔？真係佢都會去學識去投佢神聖一票。譬如奧巴馬就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成班嘅後生仔都出嚟會有參與，因為佢知道佢呢個票咧係會影響到佢以後個路向。第一次佢發覺，其實你話係點解會形成咁樣，而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係有興趣會關心翻、關懷翻呢個社會？
0: 關懷社會咧，從搞笑我就覺得唔 work 嘅，因為你都係三分鐘熱度嘅啫。喂，
1: 引起佢興趣，
0: 香港亂噏個收視都會跌嘅啦，係嘛？咁你一定要睇佢嗰個如果係教書嚟講咧。嗱呢個其實我唔係太贊成用呢個方式嘅，不過如果你話要初步要吸引佢哋興趣咧，一定要係覺得每一件事同佢好有關、好埋身、好辣身。啊，舉個例，譬如話嗰陣時講開中東嘅戰亂，或者即係譬如講開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或者伊拉克咁樣，哇！佢就話冇雷公咁遠。
1: 係啊，
0: 喂，嗰陣時就講侯賽恩啊，都論盡 Saddam Hussein。香港人亦做薩達姆，有人亦做侯賽恩，個教一成，即係佢哋香港不都以為兩個人嚟嘅喎。其實薩達姆同侯賽恩同一個人，咁我咧喺學呢啲有乜關係啫？咁樣，咁正正你永遠就要行多一步啦。哦，你成日都話點解巴士又加價？巴士又加價就因為油價加價。咁因為中東我哋嘅石油輸出，即係香港又冇自己嘅燃油啦。咁你要靠中東或者係啲外來嘅國家。運入石油嘅時候，咁佢哋嗰個地方嗰個嘅政治環境啊，嗰、那個政治嘅嗰、那個係咪個 stability 係咪穩定啊？絕對影響到油價嘅高低啦，亦都從而即刻咧好見效，就見到你而家你嗰、那個油價嘅高低啦咁樣，即係要咁樣要從佢勒身多一步。哇！買菜金生產貴定平，即係你要用啲好平民咁樣，咁你先至覺得哦，原來咁有關係嘅，甚至乎有時你突顯一啲社會嘅不公。

0: 護犯事者咁。咁佢話：哦，我哋可以個刑罰唔使太重，點解呢？因為佢啲叫做臨時性強姦喎。
1: 哦，
0: 哇，強姦都有分，佢有臨時性，所以就唔係咁重要啦。咁即係就可以輕啲啦。咁咁呢啲咪引發多啲討論咯。有時就係挑動大家嗰、那個知道嗰個 injustice social injustice。點解有啲咁問題存在呢？咁就算唔係咁埋身，可能講到係巴士貴嘅平咁，都可以用呢樣嘢咯。但係我長遠嚟講咧，我真係唔覺得下下樣樣嘢都要搞到話要哇要擸翻落買餸啊、搭巴士啊。譬如搭富爾搭飛加拿大，我關心嘅就算係嗰個人道危機咁，同自己可能冇乜關係嘅，但係唔係呢樣嘢咯。本身就係身為地球嘅一員，你一份子嘅時候，咁就應該要關心。地球人啊嘛，即係香港，我成日都話中國人、香港人、地球人，我哋有三個角色。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3: 有望，
0: 有望，
3: 有爱，
0: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

0: 國兩制優勢，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李家超話：努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多管齊下解決土地房屋問題，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 6.1 年縮短到 4.7 年，簡約公屋有近1萬戶入伙，簡樸房有序取代劣質劏房，樓市穩定發展，以精準扶貧找出排喺隊尾最需要幫助嘅人，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间细作成世而上为题的贴文，说施政最重要令市民受惠，要治理一个城市就是心间细作，政府制定政策给市民体会到实在成果，感受到施政的好处。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到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不会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话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是必须要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不会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欧洲热浪预计即将到达高峰，德国西部萨尔州录得摄氏 41.3 度的高温，超越历史高位。德国气象局说，这一轮热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加上晚间降温程度有限，高温预警已经维持超过一星期，当局预计气温将会今明两日到达高峰，多处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部分地区已经取消户外活动，铁路部门都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作。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大家好，我是 Yokim。
1: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2: 嗨，大家好，我是 NN。
3: 你好，我是刘乐怡。
0: 今天呢，我就在街道留意到一个情况。今天见到什么呢？我在地铁那里就见到就两公婆就带着个小孩。咁但系咧，就嗰个细路咧，就我觉得好，即系对我嚟讲就叫做白厌啦。咁但系咧，我唔知对佢哋嚟讲系点样。但系咧，佢又喺度扰扰攘攘，
1: 活泼，
0: 我觉得好烦。但系咧，佢哋两个咧就好似唔理佢咁样，系咁叫爹哋妈咪咁，好似两个又唔理佢咁样。咁所以我都唔明佢哋啲家人点，即系点样去沟通嘅咧。
3: 第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咧，好多時我哋都講噶啦，每一個人屋企都有唔同嘅一本經噶嘛，所以換句話講咧，就每個人嘅家庭模式咧都好唔同噶、哦。有啲人咧就中意靜到烏蠅飛過都冇聲嘅，
0: 咁有啲人就係啊，佢嗰個細路好煩啊，已經
3: 你覺得、
0: 啊，即係全車人都已經去焦點已經望咗佢嗰個細路嗰度啦。
2: 好開心噶喎，佢好開心，覺得哇，我個小朋友幾犀利啊，成為焦點人物啊，係咪啊？即係個個望住佢，可能佢係 appreciate 都唔定
0: 得
2: 嘅。
0: 我又諗起嚟，如果你話成為我細路焦點人物，我前嗰排咧，即係上個星期啦，我又上去一個網站嗰度睇啲新聞，佢話原來咧佢有個叫做我唔記得咗嗰個要點樣要形容嗰個細路，即係嗰個小朋友個名字，但係咧佢就話咧嗰個小朋友咧係當眾喺個街度就鬧佢父母。
2: 哦，知啊嘅。
0: 佢咧就鬧到咧係啲圍觀嘅人咧都唔抵得走去鬧翻嗰個細路，咁但係嗰個阿爸阿媽就好似
3: 冇嘢，
0: 唔好再講啦，唔好再吵啦，即係總之係咁，即係喺度安撫緊個小朋友。
2: 係。
0: 我覺得好奇怪啊，點解反而？个父母唔教，但变咗系个外人走去插手去教咧。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家庭又点样去点样去和谐咧？咁即系你变咗我生我出嚟，我系俾我仔或者俾我女管住我咯。
3: 可能你觉得佢系管住你咯，但系可能喺佢嗰个情况，佢体验嘅时候就话：，哇！你睇我呢个仔或者我呢个女几有智慧，讲嘅说话系几针针对肉到肉咧，系刺激到我哋嘅思考能力咧。系咪？
2: 不过唔系话 Cindy 呢样嘢咧，我又觉得如果你有睇嗰段短片咧，我觉得那个小朋友又即系似乎过太咗啲。那个小朋友嗰、那个佢系用晒而家啲黑帮社会里边，即系睇我嗰睇戏中咗戏毒啦，就中咗电视毒啊！佢系用晒啲黑帮社会嗰啲叫术语咧，去闹佢爹哋妈咪，跟住闹埋旁人。
3: 老老实实，我系亲身体验过，我唔使去睇。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唔会觉得太。exciting 或者会觉得太难过嘢，我觉得对今代嚟讲，我觉得我对呢一代嘅父母觉得好特别，
2: 系咪啊？
3: 我哋嗰代父母或者系即系我哋嗰代嘅父母咧，根本冇乜可能会咁样发生嘅。
0: 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如果我咁样讲法，我谂俾爸爸妈妈已经兜巴冚埋嚟咯。
1: 但系我想问系嗰个细路系中国人定系
0: 喺香港啊？
2: 香港
0: 喺个商场入边闹啊，仲要喺个大声闹嘅阿爸。你两个唔识教我啊？你唔
1: 但系关唔关关唔关系地方嘅问题咧？即系譬如话。因为喺啲西人嗰边，我好少见到，可能我见得少，但系我都少见到啲咁嘅 case 发生。
3: 我喺唔同嘅情况之下，我都见过唔同嘅人种。其实我所以我就讲话，唔系一定系单方面系人边一种人或者边个地区嘅人。其实呢个世代咧，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好将嗰个细路仔屋企里面嘅细路仔摆咗成主角咯。咁变咗佢哋讲咩咧，我哋就系啊。好似有道理喎、哦。另外呢亦都有好多嘅六十年代開始呢一啲嘅教育家呢就覺得呢你應該俾啲小朋友係自由發展。所以呢你又唔需要哇如果你話講打 Yuki, 你好彩呀、啊。你又俾人打過。因為就七十年代開始呢好多嘅父母呢都係冇打嘅小朋友的。
0: 我覺得打真係先教到。
2: 咁我其實你
0: 頭先。我唔知點解我真係我起碼我喺呢一個制度下面。
2: 成長啊！你好
3: 開
2: 心啊！
0: 起碼我知道乜嘢係底線，乜嘢係道德啊！
3: 不如唔好講淨係呢個小朋友嗰個情況，我哋講下其實而家一般嘅家庭係點樣樣噶啦嚇。
2: 而家其實係咪？

0: 即係已經話開始生得少啦。而家呢個而家呢個世代都係一個起兩個子，唔似得我哋以前。我聽我爹哋媽咪講，佢哋以前即係我奶奶都好犀利啦，十三個咁一個家庭，係啦。即係我都諗下點解可以，即係以前啲家庭係因為可能係農系社會嘅，咁啲人咧需要多啲人力去做嘢，所以佢哋係可以生得就生。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而家就話優生制，我生一個，我要栽培佢成為一個優生咁樣，咁所以變咗係一個起兩個子嘅家庭。
1: 但我覺得咁樣又變咗虎媽啦。你变咗一样嘢咧，你就变咗你系其实你冇谂过嗰你自己嗰个仔根本嗰个资质去到边，你就只不过成日都系谂住望子成龙。
0: 咁呢又唔系个虎妈嘅。
1: 唔系咁，但系如果头先你讲嗰个 case 又变咗会系点变成咁样？
0: 即系咪其实佢哋只不过系话而家开始啲家庭嘅组合啊？我哋讲翻啲家庭组合系。即係可能係爸爸媽媽就一個小朋友咁就算啦，咁即係三個，咁所以變咗我會覺得係少咗，因為我自己長大嘅時候都係好多個兄弟姐妹一齊，咁我覺得係少咗好多小朋友嘅歡樂咯，我覺得係佢哋係而家多咗好多物質嘅享受。
2: 嗱，咁我哋好多時頭先都提嗰樣嘅，就係可能啲父母係有問題嘅父母，就係話我哋唔識得點樣教我哋嘅下一代嘅，有問題嘅父母啦，可能咧佢係唔成熟啦，亦都可能咧係。会有即系教细路仔嘅时候咧，就恐吓佢哋。我哋最多听得多嘅就系、你再唔做乜乜乜咧，我就乜乜乜。我记得有一次咧，
1: 一次
2: 我觉得真系，
0: 你食好少嘅，而家收起你部
2: 面。唔使嘅，唔食饭咪罢咯，食雪糕嘛，哥哥。
0: 唔系佢真系宝贝嚟嘅，
2: 我觉得咧，我觉得最好笑咧就系而家啲父母咧恐吓性好得意嘅。啊！你再唔咁样咧，我就叫警察叔叔嚟拉你；再唔咁样，我叫隔篱二婶嚟拉你。我心谂，哇！二婶关
0: 人哋咩事？
2: 咪咯，二婶拉我，我觉得冇乜作用、啊。
1: 我仲好拉咗去嗰个屋企，我去嗰边仲有鸡蛋，我喺屋企冇鸡蛋。
2: 另外一啲咧真系好恐吓嘅，即系话你唔做咁样样咧，我就真系唔会冇饭食。而家呢个世代唔会嘅，不过咧就可能好多言语上边嗰个恐吓啦，令到小朋友好惊。咁有啲父母咧就好被動，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到，即係喺街裏面，我最經典嘅
0: 咁啊，怕咗個細路仔。
2: 係啊，我最經典嘅咧就係見過一個媽媽，一對夫婦啦，爸爸企側邊，媽媽又企喺度嘅，咁就係喺呢一個大庭廣眾嚟嘅。咁呢個小朋友咧，因為好猛憎，唔知個媽媽叫佢翻屋企定咩，我哋都唔係好知道。咁佢咧就開始喐手咧，就打個阿媽。咁我個爸爸企喺度睇咧，就係、是、哦。咁嘅啫喎，就
0: 好似點頭
2: 嚇點頭。咁我意思點
1: 頭係咩意思？
2: 係咧，點頭係咩意思？
1: 即係話個仔打都好啊，
2: 打得啱啊，
0: 而家容忍緊你，
2: 係啊，定係容忍我繼續會
0: 出，
2: 係啦。咁我都睇咗好耐下，我就覺得我老公撳，即係我先生撳住我，佢話你唔好出聲啦，唔關你事啊。哇！我就嚟開始咧就教訓佢噶啦，我就嚟教訓佢。咁咧就最終咧，差唔多我諗有呢個 episode 差唔多有五分鐘 ，OK， 企喺度好長一段時間。咁你知我又好八卦，我一路企喺度睇，我老公撳咗，你真係唔好出手，你唔好出口，唔關你事。佢唔敢，因為我喺度做緊研究噶嘛，唔準到我走嘅。
1: 老公突然間只行開咗你自己搞掂嘅
2: 問題咁。會嘅，我先生久唔久都會做啲咁嘅嘢嘅，我下次唔好當佢係太太。但我就發覺好得意咧，就係、是、個丈夫真係冇出佢半句聲。
0: 係，
2: 我真係想。即係如果
0: 我有興趣咁，終於點樣去完結呢？
2: 點樣完結？
0: 係咯，
2: 嗰個細路仔打到真係手都痛啊！打到個阿媽，嗰排真係唔出得聲。咁其實我真係想打夠嘢一腳。我因為你加拿大咁啊，
1: 嗰個小朋友
2: 大概七歲到啦。我真係想打夠嘢一腳啦。咁個爸爸終於就話。我買啲咩俾你啦咁。
1: 哇！
0: 係即係有交換性條件嘅。咁其實係咪個小朋友已經被縱慣，即係根本係一個過分反叛嘅小朋友？阿爸阿媽都用開呢種方式嚟同佢相處。
2: 我覺得唔係反叛，
1: 即係變咗。其實我咁樣，如果我係個小朋友就話，我想買玩具，我又好簡單，我總之我打我阿媽得㗎啦。
2: 但阿媽唔出聲嗰度先奇怪。
1: 唔係啊，我咪一打我阿媽，我阿媽又唔出聲，我度跟住就會買嘢
0: 氹我。因為呢個咪父母嘅責任咯。
1: 咁我咪我要買嘢，我就可以打我阿媽。
0: 係咯，父母過分被動啊，我覺得喺呢度係嘛。
2: 但係咁嗰個係男仔嚟嘅，
0: 嗯。
2: 咁我確拍個爸爸咧，年紀比較大啲嘅。
0: OK，
2: 咁變咗咧，你一路睇住個小朋友嘅時候咧，佢係唔出聲嘅時候咧，個媽媽咧比較後生啲嘅。我諗個媽媽都冇聲出噶啦，不嬲都。咁所以打到咁上下咧，咁個爸爸話：我哋去買乜嘢啦咁。咁你都冇理呢個太太嘅喎，即係呢個做媽媽嘅仍然都係企喺度。
0: 我諗
2: 就拖咗
0: 個
2: 小朋友
0: 行開
2: 咗。我真係唔係俾我丈夫撳住我咧，我諗人哋打九一一打我鬧我都唔定嘅。不過我始終都覺得，我心裡面咧就覺得。原來而家世代嘅家庭。

0: say sorry 啊。
1: 唔係嘛，我諗清楚，唔係媽咪 sorry， 要去做功課嘅喎。
0: 係咯，呢個係好，即係完全係將嗰個事實反轉咗嚟睇咯。個社會個制度好似扭曲曬。
2: 嗱，我成日諗下會唔會其實住嘅地方嗰一區嘅人係咪會唔會有問題影響到咧？
1: 唔知咧。
2: 嗱，因為嗱，我嗰陣時咧，我香港咧就即係當然唔係話住啲大富大貴嘅地方啦。咁但係因為嗰陣時我
1: 五千尺嗰啲大屋
2: 啊，五千尺你可能我借五千尺入邊嗰個廁所，佢真係夠我住啦，已經係我屋企嘅。咁因為咧我記得咧，我表哥咧就係住喺何文田。咁嗰啲村嗰啲叫做即係好多樓下嗰啲就係好多垃圾嘅人都喺度嗰啲地方啦。咁就所以變時嗰陣時我哋一上去好屋企夜晚咯。我如果俾我自己上去，我好驚。
1: 嗯，
2: 因為真係成個樓梯冇燈。
1: 嗯，
2: 純粹係啲街燈入面射入嚟嘅啫，係。
0: 哇！咁恐怖。
2: 咁即係所以你入面有啲咩嘢你係唔知嘅。咁同埋佢哋嗰陣時啲屋咧，仲係嗰啲用啲公共廁所。
1: 我好驚嗰啲地方，
2: 即係公用廁所嘅係，即係你要去廁所咧，要行出去沖涼嗰啲咧。
1: 我記得。
2: 所以每一次，所以變咗，如果我仲記得我姑媽教我嗰、那個，唔係我姑姐教我呢個表哥咧，就係話你出去同人打交，你打唔贏你唔好翻嚟咯。
0: 哇！
1: 嗯，
2: 即係嗱呢個咧係佢一個住，因為住嘅環境令到佢個生存嘅方法。
0: 嗯，
2: 咁、
0: 嗯、
2: 所以你變咗佢咩？如果係一個咁嘅。即係咁嘅地方長大嘅時候，咁你個家庭你想要和諧都難啦，你根本就長期都喺一個作戰狀態嗰度，
1: 好緊張，
2: 係啊，
1: 好緊張。
2: 同埋我覺得佢哋住嘅地方咧，佢哋四個人逼埋一間房嘅啫。
0: 哦，即係而家香港所謂嘅劏房啦，嗰啲好細嘅空間，住好多人。
1: 其實我都諗過嘅，咁細個空間有男有女。即係住喺一個嗱，好似我哋錄音室啦，拍嘢嘅地方啦，各樣嘅地方係好細，哇！但係我哋至多兩三個鐘頭，點都走人走嘅咯噃，即係唔會同你共處成晚嘅喎，係咪？咁、我點樣瞓覺？點樣做好多樣嘢？好多都好唔同，係連性格上面，我哋都會因地方嗰個狹窄。
2: 所以你係咯，所以你咪見咗你埋身咗矛盾摩擦，咪仲更加多咯。唔單止你屋企人同屋企人摩擦，就算你鄰居同鄰居摩擦都有喺度。
1: 但你會唔會係形成咗一啲逃避呢？即係譬如好似如果我喺嗰個其中一個嘅話呢，我諗我一定早婚啦。
0: 哦，即係早啲結婚，
2: 唔係早啲瞓，
1: 唔係早啲瞓覺，亦都唔係早啲咩，就是、早婚，即係會形成咗，因為我想逃避呢一個咁狹窄嘅地方啊。
0: 我相信有，我相信絕對有。
3: 温室效應。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时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再生紫雪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紫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0

0: 五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会进一步探访，是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被问到推展到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是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难以机械化定立时限。至于冇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是尝试透过比对20多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是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抽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90%家庭来香港逗留一两日，小部分逗留3日2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

0: 我睇嗰陣時咧，就係攞咗噶啦。
1: OK，
0: 但係嗱，講真，你諗下，如果一個觀眾嗱睇一出攞咗最佳電影嘅戲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發覺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即係。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最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1: 系
0: 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汤都系啊，
0: 特汤系啊，
1: 咁咪咯。
0: 但
1: 系
0: 呢出好啲，
1: 汤我都中意。唔系我特汤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汤我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年代。
1: 我唔记得。八零。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
0: 个 trailer 你
1: 睇
0: 下先。
1: 我唔系死啦我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啊、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嗰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咗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

0: 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1: 係啊，
0: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1: 係，
0: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1: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0: 呢、這個唔知啊，
1: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0: 佢拍到係咁咯，
1: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0: 係咪？但係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佢後面加咗，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面聽？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
0: 講
1: 到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啦後面，咁你唔知道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唔係，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囉，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㗎，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呢，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囉。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呢，我覺得呢套戲呢有 hero 感呢，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呢，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

0: 蔡君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是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系咁。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諗下佢个 taste 系咁囉。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
0: 嗯
1: 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
0: 嗯
1: 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
1: 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夜十二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0: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新闻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葵涌丽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村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是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难以机械化设立时限。至于冇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是尝试透过比对20几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是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大致运作畅顺，节庆假日和周末的申请收签人数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所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同时增加预约名额。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首阶段粤车南下措施大约九成家庭来香港逗留一两日，小部分逗留三日两夜，希望酒店业界探讨推出更多套房套票，鼓励留宿消费，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说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是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以作回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

0: 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而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体。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又是我们以前呢就叫福音使者。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在今个时候呢，即是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有一个新的环节，就叫做呢爱的真体。
4: 是，大家好，我是艳玲。
3: 是。
4: 哇，今日我哋嘅新题目叫做爱的真谛啊。
3: 啱啦，咁我哋呢其实呢就咁样。我哋好希望呢藉着呢个时间呢，就弟兄姊妹分享呢，哇，全世界有好多呢，其实因为爱心啊，无论系你输出或者系接受嘅都好。哇，其实呢爱真系可以话呢，大家都知啦。全世界最有效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是吧？
4: 是啊，这种教育呢不是说单单从学校而来的。
3: 是。
4: 就是自小的时候呢，在屋企的环境里面，从父母啦，或者兄弟姊妹啦，或者甚至乎住在我们隔离的邻居啦，都能够有爱的影响的。
3: 是啦，所以我们很希望呢藉着这样的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的一些见证。特别是咧，有关呢个爱方面嘅爱心啊、行动啊、彼此嘅鼓励啊，咁样咁咧，让大家嘅生活咧，真系咧，我哋咧彼此嚟到努力，因为我哋睇到啦，呢个世界咧就最缺乏嘅，我觉得咧都系爱啦。

0: 所以咧一开始第一日咧，第一个节目我哋想请阿艳玲同我哋分享一个咧好有即系意思嘅一个啊见证，好冇？
1: 系啊，咁啊，或者我俾呢个见证咧有一个题目啊，
0: 好，
1: 佢叫做木盒子。
0: 木盒子，
1: 即系一个木盒啦。
0: 系啱。
1: 咁呢个木盒有咩特别咧？
0: 咁
1: 或者而家嚟当一个故事形式嚟到分享啊。
0: 好。
1: 咁呢个故事里面嘅主人翁咧？一位男士，佢叫麦修。佢嘅工作非常忙碌，但系佢颇有成就，所以咧佢就好卖力，全神贯注放喺佢工作上，而且佢必须要经常咁喺世界各地飞嚟飞去，嚟到开大小不同嘅会议嘅，
0: 非常之忙碌。
1: 就系因为佢咁忙咧，所以佢就好少时间陪佢太太同埋佢一个6岁嘅仔啦。
0: 哦，系。
1: 麦修咧，本身佢住喺乡村嘅，咁后来佢长大之后咧，读大学啊，同埋佢出嚟做工咧，就住咗喺城市。咁有一日咧，佢就接到从佢家乡嘅妈妈打电话嚟，同佢咁讲：，麦修啊，我哋隔篱邻舍嗰个阿伟伯伯咧，

0: 就是你那个干爹啊，即是契爷啦。
1: 嗯。
0: 啊，他刚刚过世、啊。啊，葬礼呢就在这个星期日举行。你可不可以回来一趟参加那个出葬仪式啊？麦修想一想就说，等我看看我的时间表先啦。麦修就叫他秘书入嚟查一下他的时间表啊，有没有空档的时间、啊。咁但系木修就话：哎呀，我呢个星期好忙啊，都排到满满啦。咁佢嘅母亲就话：木修，我好想你翻嚟啊！唉，呢个契爷过世，你都应该翻嚟一趟啊，你知嘛？木修，当佢嘅妈妈提起佢契爷嘅时候，佢脑海里面咧就谂到个契爷嘅样子，同埋咧过去同佢嘅生活。咁佢就无奈咁样讲话。哎呀，好啦好啦，系嘅，我应该要翻去参加契爷嘅葬礼。好啦，我会想办法抽啲时间出嚟噶啦。于是佢就答应佢母亲，佢无论如何都会请假翻去嘅。

0: 咁当收咗线之后呢，麦修就回想返呢个韦伯伯喺世嘅时候点样同佢一齐嘅生活。咁好奇怪喎、听众朋友，你可能觉得咦，呢个韦伯伯系一个邻居啫，但係点解佢媽咁紧张啊，觉得好重要一个人物，要佢一定要返去参加呢个葬礼呢。咁咁原来当佢哋当阿麦修细个嘅时候呢，啊呢、这个韦伯伯住喺佢隔篱。咁呢个韦伯伯结婚咗好多年，但係佢膝下无儿，即係意思就话、啊佢冇仔女嘅。咁而佢一直呢係从事呢个电器嘅维修嘅工作。喺呢个小镇上呢，好多户人家呢，佢哋如果屋企电器坏咗都会上嚟搵佢去修理嘅。麦修嘅爸爸呢，当佢好细个嘅时候呢，就已经系离开呢个世界㗎啦。咁呢个韦伯伯呢，就担心麦修系童年嘅时候缺乏父爱，所以呢就同佢妈妈讲，就收养咗佢做佢嘅契仔啦。咁而且佢好照顾佢，又可以咁样讲话，佢呢个契爷呢系麦修童年嘅时候成为佢真实生活里面嘅爸爸。咁麦修佢记得，当佢喺读小学嘅时候，佢每日放学呢，佢总会话放低书包之后快啲呢就跑过去隔篱屋搵阿韦伯伯嘅。佢睇见韦伯伯喺度修理，同埋将嗰啲电器啊、风扇啊、洗衣机拆来拆去。咁佢就好有兴趣，而且跟佢学习添。咁就仲好唔舍得返屋企，直到佢阿妈呢煮好饭就大声嗌麦修你好返嚟食饭啦，咁佢先返屋企嘅。咁因为咁样呢，佢喺韦伯伯身上呢，佢就学到好多维修电器嘅方法。咁因为佢好好学呀，又好好奇呀，所以有好多时候呢，韦伯伯赶工忙嘅时候呢，佢都嗌佢教佢呀，韦伯伯睇到佢咁嗲呀，又嗌佢，真係即係又好锡佢啦，咁都会真係耐心咁教佢呀。咁甚至乎有阵时韦伯伯呢要上门去帮其他人家嚟要做维修㗎喎、咁佢都嗌佢嘈住呀，韦伯伯话你带埋我去啦，咁咁韦伯伯话可能唔方便喎、我做工啫，带埋个细路仔，咁佢话唔会㗎唔会㗎，我唔会麻烦你阻住你㗎，我会做你嘅好助手㗎，咁佢真係好识讲嘢啦。咁韦伯伯呢係睇到佢咁可爱又咁嘅要求，佢又好锡佢，咁好多时佢都会带埋佢一齐去㗎。咁嗰啲客户啊，睇到佢带住个细佬哥嚟，你估佢哋以为佢系边个啊？
1: 以为佢个仔。
0: 係啦，佢哋嘅关系咁密切，咁啊睇到阿韦伯伯又咁锡佢，个个人呢都误会以为系佢个仔。而事实上呢，韦伯伯真系将佢当做自己仔一样。

0: 成绩点样？
1: 哇，喂，伯伯好焦急啊！哇，一味喺度咧祈祷啦，等待啦，哎呀，帮求神帮助佢攞到真系入，能够入到大学嘅成绩翻嚟吓。咁啊，直到佢真系可到攞到成绩啦，哇，佢好高兴啊！快啲问佢成绩如何？哇，真系不负所望啊！真系默修攞到好嘅成绩，能够入到理想嘅大学。
0: 哦，
1: 哇！喺呢个时候啊，呢、這个契爷竟然间比佢嘅亲生母亲，比佢妈妈更加紧张。佢话既然系咁样，哇！默修咁叻，可以入到第一志愿嘅大学，好，我要摆酒为佢庆祝咁。哇，你估佢高兴到点啊，请晒默修一家啦。连小镇上呢一啲即係佢有好朋友啊，亦都认识默修㗎啦，都请埋嚟啊，就去一间小镇里面最好嘅一间餐厅。
0: 哇，
1: 嚟、到摆宴庆祝、啊。
0: 哇，犀利啦。
1: 但係好可惜，虽然呢个魏伯伯对默修系咁样嘅付出。我哋有冇諗到佢所付嘅一切代价，无论金钱时间啊，佢嘅精神，佢完全系冇即系要求或者希望有回报嘅。但系当默修真系入咗大学嘅时候，佢需要出到去城市，喺大城市里面上学。从此之后咧，佢就好少机会见到默修。

0: 恩待。咁麦修咧喺城市外面经历咗大学嘅几年嘅课程，然后又进入研究院，跟住出嚟做工，然后又结婚生子，时间都非常之忙碌，甚至唔够时间用。佢最多咧一年等到年尾圣诞假期嘅时候咧，先至回乡去探望佢嘅妈妈，同时亦都系隔离探望佢呢个契爷啦。咁就係咁样咁简单，每年只係望佢一眼
1: 一两次，
0: 甚至乎呢可能嗰年望嘅时候真係都返唔到去。
1: 返唔到啲。
0: 咁喺前几年呢，佢个契爷嘅太太呢就过世啦。离开咗世界，剩返位伯伯佢个契爷一个人独自咁喺嗰间旧屋里面生活。因为佢冇儿冇女，所以只係有一啲嘅医生啊、侄仔啊间中嚟睇下佢。最终咁就喺前几日就离开呢个世界啦。
1: 係。
0: 就係因为佢同契爷有咁嘅关系，所以麦修嘅妈妈呢真係好渴望麦修能够返嚟送佢契爷嘅最后一面。
1: 係啊。
0: 咁麦修当佢回想过去呢一个情景嘅时候，佢亦都觉得佢真係需要咁样做。於是佢就睇佢嘅时间表里面重新安排。但係你估佢排到点呀？
1: 係囉，点样呢？
0: 竟然冇一日得喎。
1: 哎哟。
0: 咁怀念契爷係礼拜日出殡嘅。
1: 係。
0: 佢就係礼拜日朝早啊喺凌晨时间搭飞机一大清早到埗。咁佢諗住参加完呢个仪式之后呢，下午就坐返飞机出省㗎啦。
1: 即日就来回啦。
0: 係呀、其实只有半日喺嗰度㗎啫。咁都好啦，至少佢有去出席啦。咁原来当日嗰个丧礼仪式係好简单，参加嘅人亦都唔多。因为韦伯伯佢本身係一个好安静嘅人，所识嘅朋友亦都唔係非常多，加埋佢屋企嘅人口呢即係人丁稀少佢又冇儿女啦。咁所以呢嚟到呢、這个参观仪式嘅人呢实在系即系寥寥无几啦。都系呢个市镇上呢一啲嘅佢嘅老客户同埋老邻居嘅啫。好啦，到咗呢个丧礼结束，麦修呢就返去佢自己阿妈嘅屋企休息一下。咁佢同时呢又諗到可能过去隔离佢个契爷嗰间旧屋度嚟到参观一下，嚟到怀旧一下，嚟到纪念一下佢个契爷啦。
1: 系啊。
0: 当佢过去隔离屋嘅时候呢，佢个契爷即系韦伯伯嘅家人就系佢个外甥呢仲喺度打点一啲嘢。

0: 佢个外甥见到麦修过嚟，就同佢讲，就同佢讲句话咁样讲。啊，佢话我舅舅临终嘅时候，佢有个交代，因为当时佢见唔到你，其实佢提过你嘅，就叫我同你讲。佢话呢间屋里面嘅嘢，啊，只要系麦修想要嘅，都留俾你。
1: 哦，
0: 只要麦修想要嘅，都留俾麦修。
1: 嗯，
0: 所以麦修啱啦，你而家嚟，你睇下有啲乜嘢嘢，你希望留翻嚟做纪念，或者你有用嘅、啱用嘅，你攞去啦。
1: 嗯，
0: 麦修环顾呢间屋嘅一周，睇到呢度都系一啲老啊陈旧嘅嘢，
1: 冇嘢。
0: 但系当时咧喺个脑海里面，就出现咗好多好多嘅画面喎、
1: 嗯、
0: 就係好多小时候佢同呢个契爷喺呢间屋里面嗰种嘅维修一啲电器啊，同埋欢乐嘅情景，成为一个美好嘅回忆。咁麦修听到契爷嘅外甥咁样同佢讲嘅时候，佢真係好感动。我呢个契爷真係好贴身，原来佢係咁锡我同埋咁挂念我嘅。
1: 嗯，
0: 佢临终之前仲系咁怀念啊，昔日同我喺埋一齐嗰种嘅珍贵嘅回忆。
1: 嗯，
0: 佢亦都系希望我能够喺呢间屋里面啊，可以攞到一啲嘢嚟要作为回忆。咁当麦修谂到呢个时候，佢就于是就开始慢慢喺间屋度嚟要踱步，希望能够攞翻一啲嘢嚟要作为纪念啦。啊，咁佢卒之，有一个意念谂到、哦，
1: 嗯，吓、
0: 啊，佢就走入厨房度，佢记得喺厨房咧，喺嗰个橱柜嘅旁边咧个台面上咧，以前经常咧都摆咗一个小木盒嘅，
1: 嗯，
0: 咁呢个小木盒系咩嚟嘅咧？佢麦修记得喺佢小时候小学嘅时候咧，佢有一次做劳作咧，老师教佢哋点样用木嚟到做咗一个小盒子，咁、佢做完之后咧，佢就送俾咗佢契爷，咁佢契爷咧就当宝贝咁样咧，就收喺度，摆喺厨房咧，做纪念煮食做嘢嘅时候咧，都时时望下佢嚟到做回忆嘅。当木修想到呢个小木盒嘅时候，咁佢周围揾，点解原有嘅位置佢揾唔到嘅？奇怪啦，不嬲契爷都。收喺呢度喎，我仲记得上一次呢前年圣诞节我返嚟嘅时候，我仲喺呢个台面上都望到嘅。咁而家收咗喺边，还是佢屋企人執拾嘢嘅时候收起咗呢？咁呢，当佢喺呢个环境嘅时候，一边喺度揾，佢一边又思想起当日喺呢个屋里面呢，佢契爷点样教佢修理电器嗰个原理。以致佢咧能够得着好多呢个修理电器嘅一啲嘅经验，以致佢喺日后咧佢事业上能够走上呢个喺事业上佢能够成为一个成功嘅电机工程师。
1: 嗯，
0: 其实讲真，佢嘅契爷呢个韦伯伯真系佢当日嘅启蒙大师嚟噶。
1: 嗯，
0: 所以佢怀念到呢度，佢真系有感激之情，而特别渴望能够真系快啲攞翻呢个木盒咧，作为收起嚟，成为佢以后会嚟到记忆佢嘅契爷嘅一个纪念品。
1: 嗯，
0: 而且佢仲记得，佢曾经当日送俾佢契爷呢个盒嘅时候咧，佢就同佢契爷讲过呢句说话嘅。佢话契爷啊，呢个盒我送俾你啊，等你可以收藏起你最宝贵嘅嘢放喺入边。
1: 系、
0: 咁其实佢有啲好奇、哦，咁佢话一直都见到契爷放喺台面，究竟佢入边有冇放到嘢咧？咁
1: 啊，
0: 其实佢而家真系希望能够打开放下，睇下契爷放一啲佢认为最宝贵嘅啲乜嘢喺入边嘅。
1: 冇、错。
0: 不过好可惜，佢搵唔到呢个盒啦。于是咁，佢好失望咁样。就返去佢自己间屋同佢嘅妈妈讲再见之后呢，佢、就乘搭下午嗰班飞机呢，佢返去佢自己住嘅城市，亦都返去佢自己嘅屋里，返佢自己屋企啦。咁、当佢返到屋企嘅家门嘅时候，咁佢开信箱喎，喺信箱里面有张字条喎，好特别。原来呢有一个挂号嘅礼盒係送俾佢，系送俾佢嘅，但系当时屋企冇人收信，所以咧就写翻

0: 张字条叫佢邮政局嚟到去啊领取翻呢个礼物嘅。
1: 嗯。
0: 咁于是到咗另外一日咧，咁佢就啊打发人咧就去邮政局将个包裹攞翻嚟啦。咁当攞翻嚟嘅时候，佢一打开，吓、啊！诶，听众朋友或者系李子君啊，你猜想一下，
1: 大家都应该谂到啦，一定系嗰个木盒仔啦。
0: 系啊，系啊，原来就系、是、啊，佢喺契爷间屋度搵来搵去，搵唔到个木盒，哇，又咁啱咧，吓喺佢翻到嚟嘅时候就收到呢个木盒，咁、于是佢好开心，佢打开嚟，咁啊睇下究竟里面，想睇下究竟系一个空嘅木盒啊，还是里面有藏有一啲咩珍贵嘅嘢？
1: 系咯，
0: 咁当佢一打开嘅时候，诶，好简单啫，有张纸盒边，折埋嘅，诶，咁再打开，原来系一封信嚟嘅，啊，呢、
1: 啊、
0: 封信上面唔多字，写、
1: 嗯、
0: 字两行字嘅啫，
1: 系，
0: 而啲字迹咧，哇，睇得出系一个手震震嘅老人所写嘅字嚟嘅，咁呢个信上面系咁样写，佢话麦修，你讲过。呢、这个盒呢要装我最宝贵嘅嘢。
1: 嗯。
0: 佢话我认为最宝贵嘅嘢呢就係感谢你。喺我呢一生里面你陪伴我经过咗好多甜蜜嘅时光。
1: 嗯。
0: 嗰啲就係我真正认为最宝贵嘅事啦。
1: 哦。呢、这个木盒仔收埋嘅就係呢啲咁珍贵嘅回忆。
0: 係啦。李子君啊。
1: 嗯。
0: 如果你同样嘅打开呢个木盒睇到呢个字条，你有咩反应啊？
1: 哇，真系即刻流泪啦！
0: 系啊，哇，麦修同样嘅，佢睇完之后，佢眼泪真系不禁咁，佢睇完之后眼泪真系忍唔住，一路直流。佢谂起呢个契爷从小就照顾佢长大，契爷喺身上好多付出，原来佢而家谂到，佢从来都冇同佢契爷讲过一句多谢。反而个契爷咁样写一封多谢嘅信嚟到俾佢。认为佢一生最快乐、最宝贵嘅时刻就系能够同佢喺埋一齐。佢觉得佢自己好可惜啦，佢冇喺佢契爷生前。能够多啲时间陪伴佢，或者同佢讲声多谢。所以佢就心里面咁样讲，佢话早知道契爷咁珍惜同埋我喺埋一齐嗰段日子，唉，我就应该要时时都回家去睇佢，去陪佢，同佢倾偈啦。佢真系觉得佢自己好懊悔，好悔恨。点解以前唔识咁做？因为佢咁样谂，佢以为我已经长大成人啦。过去契爷咁样照顾我，仲有佢系契爷啫，佢唔系我亲生嘅爸爸。
1: 系
0: 吓，咁、其实佢唔需要咁样样嚟到付出咁多嘅。但系佢真系喺我身上付出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心机，甚至啊有啲金钱。佢嚟到帮助我嘅。咁麦修觉得佢已经负累咗佢好多。所以当佢长大嘅时候，佢觉得佢唔想再麻烦佢。所以尽量呢唔俾佢咁多负担。所以少啲同佢沟通喎、
1: 哦。
0: 吓、变咗吓呢个老人呢到晚年嘅时候就係过住一个咁孤单寂寞嘅生活。直到佢去世，所以佢觉得真系好后悔。咁当佢喺回想呢件事嘅时候咧，佢一抬头喺佢办公室里面，佢睇到一张照片，佢就系睇到佢太太同埋佢嘅仔同佢一齐拍嘅全家照。佢就谂到，既然过去嘅事都成为系过去啦，错已经错咗，但系佢唔想佢下一代，佢觉得会有遗憾。所以佢希望佢将呢一份爱放喺佢嘅太太同佢儿子身上。特别佢觉得佢契爷咁怀念同佢童年时代一齐嘅生活，佢亦都希望佢嘅儿子，能够喺童年嘅时候能够有一段同佢爸爸一齐欢乐嘅时刻。
1: 哎，好嘢！
0: 所以佢决定， 吓，呢个父亲节。

0: 要好好嘅啊嚟到庆祝，同佢嘅仔一齐庆祝。
1: 哇，好嘢！
0: 啊，所以咧，佢谂住唔止父亲节嗰一日，
1: 嗯，
0: 系佢仲要告多两日假，
1: 嗯，
0: 啊，攞一个长嘅假期，同佢嘅仔去出门，唔一定去外国。佢话就算喺本地去动物园啦，啊，去游乐场啦，甚至去楼下同佢玩一下踢波。啊，都好，佢仔一定都会好开心嘅。
1: 嗯，好嘢。
0: 哇，咁从麦收呢个虽然一个好简单嘅生活，但系我哋真系喺呢度都学习得到，嗯。啊，原来我哋喺啊家庭里面能够同父亲啊同一家人喺埋相处嘅时刻，系一啲人生里面最宝贵嘅时刻嚟嘅。
1: 冇错啦。哇，听众朋友，我哋非常之即系我自己听到咧，好感动。咁啊，我哋多谢阿燕玲咧，同我哋分享呢，這个啊麦收呢，這个木盒仔。嗱喺呢度咧，其实我听完之后咧，我自己有两个好深嘅感受。第一咧就系，呢个木盒仔，我哋以为咧呢一个嘅契爷咧会放啲珍珠啊乜嘢落去啊，其实我哋人生咧好似以为咧最宝贵就系嗰啲珍珠啊、名誉啊、地位啊，甚至乎我哋嘅前途啊咁。啊，点不知咧？唔系，原来咧呢个木盒仔所放嘅系一种怀念，一种嘅情怀嚟嘅。原来最宝贵，人生最宝贵嘅系一种嘅怀念与情怀。第一点啊，第二点咧，其实咧仲系因为咁咧，要鼓励到咧阿麦修咧更加珍惜咧佢同家人一齐嘅嗰个嘅关系同埋时间同埋机会。嗱喺呢度咧，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啦。今时今日嘅社会咧，实在太忙碌啦，个个都话冇时间。其实你所谓冇时间，你只不过咧错失咗好多咧，同呢个家人团聚有一个嘅咁美好怀念同埋回忆嘅时间嘅。所以喺度鼓励大家，好似麦修一样咧，佢有一个咧的起一个决定。多啲咧同家人一齐，我哋咧将我哋嘅呢个爱咧啊，特别有基督呢份爱心咧，一路传递落去。嗱，呢个咧就啱啱咧啊，我自己咧听完阿燕玲同我哋分享之后咧，我喺当中里面得到嘅一种嘅感受啦。啊，除咗之外咧，我相信咧圣经一定有好精彩嘅训勉同埋教导嘅。
0: 是啊，在这里跟大家也都分享两段圣经啊。
1: 嗯。
0: 在箴言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样讲，好施舍的必得丰裕，
1: 嗯，
0: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1: 嗯。
0: 咁在箴言第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也都这样讲，二人施舍而不吝啬。
1: 嗯。
0: 原来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施舍，即是付出。
1: 付出。
0: 付出所带来的是快乐同埋满足感，
1: 嗯，
0: 将会创造人生最美好嘅回忆。
1: 嗯，
0: 哇，你睇下麦修嘅契爷唔系佢真正嘅父亲。如果我哋作为亲生父亲咧，我哋谂住，哎呀，仔女大咗之后，可能会养我啦，
1: 嗯，
0: 啊，或者系孝顺我啦。但系契爷同佢一啲关系都冇，
1: 嗯，
0: 但系佢呢种嘅默默付出，唔会期望啊得着一啲咁乜嘢嘅回应，
1: 嗯，
0: 但系佢嘅付出就成为佢最宝贵嘅礼物，
1: 嗯，
0: 哇！我真系好感动啊！希望我哋大家都向阿麦修嘅契爷学习，成为一个付出嘅人。
1: 我哋今日嘅爱的真谛呢一个嘅环节，第一个环节，希望咧听众朋友中意啦。
0: 听众朋友，我哋下次再见。
2: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3: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0: Till then, goodbye.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2: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6: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已经将商业航天纳入产业发展报告，本港可以从资本、科研和市场三个维度扮演国家西部商业航天发展的国际化接口，将中心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陈茂波在西安出席首届西部商业航天大会致辞时表示，商业航天产业已经由从零到一的技术验证期进入从一到 N 的规模化发展期。香港愿意以一国两制下的开放与国际化、全链条的资金、高端的人才与科创实力，赋能西部航天崛起，助力国家商业航天布局。葵涌荔景村上星期发生涉及双老家庭的命案，当局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被问到推展至70至75岁组别的目标时间，他说会尽快，但关爱队探访长者需要时间和他们交流，好难机械化定立时限。至于无住户名册的三毛大厦，孙玉涵说正尝试透过比对20几万户综援户住址，如果证实有目标长者户住在三毛大厦，会请当区关爱队探访。他又说正构思动员青老，即是较年轻的长者协助家访。

0: 日本受到两个热带气旋同时吹袭，预料周末广泛地区会有恶劣天气。其中熱帶風暴海高斯會在今日靠近日本本州一帶，而米克拉就會在今明兩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氣象廳預計靜岡縣24小時雨量可以達到250毫米，關東地區雨量預計200毫米。當局今日清晨向靜岡縣、神奈川縣和千葉縣部分地區發出山泥傾瀉四級警報，是第二高的警戒級別，並提醒民眾注意洪水、水浸和巨浪等風險。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會向對美國企業徵收數字服務稅的歐洲國家徵收100%關稅。特朗普发文说，很多欧洲国家一直讨论对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部分国家甚或即将落实措施。特朗普说，任何征收这类税款的国家，所有销往美国的商品都会即时面临100%的关税，而且新关税将会取代之前与美国的任何贸易协定。特朗普今个月中旬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前曾经表示，如果法国维持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别无选择，将会向法国葡萄酒征收100%关税。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縮影了，1:50,000啊，这里因为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有趣，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在班房里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行一个 1:1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

0: 好重要嘅一個嘅明白啊，啊，同埋佢即係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啊，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啊，你見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經喺時空裏面活過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你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面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 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悟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

在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control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成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吗？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去带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fun 的一个过程来的。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ck。

0: 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0: 就
1: 系、
0: 是、要去
1: 帮你戒。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 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事，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吧？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1: yeah.
0: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1: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沈天娜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啊、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

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他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现在我牧会。但是即是我会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了，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吧？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点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即是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即是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我知道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伤痛或者生命里面的经历会令到我们很大挣扎，即是我想要这件事或者想这件事发生，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上帝不会听我祷告呢？那这个对我自己和上帝之间的预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够说即是套上去就个个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即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会经历有试炼，这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们觉得对上帝有些失信，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是吧？好过我们在一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吧？无论你个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係係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我嘅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吧？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她突然间生老瘤，single，40岁，好靓。当她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吧？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啊，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

0: 即係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講福音。我話呢個 power 更加大，係嘛？大過我哋一種得勝成功，好似上帝為我服務咁，係咪？喺個苦難裏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講耶穌係真實嘅說服力係多過我，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上帝達唔到我哋要求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謙卑又好，或者去調節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係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個好細嘅盒裏面？那個盒就是我們的腦，我覺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時候就不是上帝。原來上帝是比這個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亞的故事都是這樣。以利亞為什麼 會 depress、會抑鬱，因為他覺得上帝不應該這樣做事，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他整個國家，但上帝說你在山上沒見我，微小的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講返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經歷緊一啲嘅苦難，經歷一啲嘅失去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好似呢個姊妹咁樣祈禱，做一啲調節？調節嘅就係上帝會喺呢一個苦難嘅裏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決苦難咁簡單，而喺苦難裏面彰顯到佢自己嘅榮耀。應該諗下真喎，呢個又係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喺夏西馬尼園祈禱啊，天父都冇聽。嗰個係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唔聽佢嘅兒子禱告嘅，就係因為唔聽呢個禱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夠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經歷緊呢啲咁苦難嘅時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記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是、J.B. Phillips 寫嘅個書名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哋知嗰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諗返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呢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咁你話至於歌呢，就唔同嘅時間呢有唔同嘅歌㗎喎、啊。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 hymns 啊浪浪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邊首詩歌係對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咁、啊、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

0: 佢最近好幾年嚇，因為一個好大嘅啊 reminder 嚇，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嚇。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請打電話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的状况，计划怎样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之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事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运输署表示，在测试的灯控路口装设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之后，车辆通过路口的平均等候时间减少大约 5% 至 10%， 提高运作效率。署方正将系统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系统预计今年下半年至到2027年底陆续装设，并在测试完成之后投入运作。运输署在社交网页又说，在规划和推展新发展区的时候，例如东涌新市镇扩展、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等，会配合相关土地发展和道路工程的时间表，在合适灯控路口一并推行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或是要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革命卫队的声明指责美国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强调，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是由伊朗负责，但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朗作出必要回应，并扬言如果类似的行为再出现，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对伊朗发动打击以作回应。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之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抱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

个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住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

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驚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
公平

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

0: 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二十五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在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香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是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受封面和西南风影响，台湾部分地区暴雨成灾，至今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大部分是新竹县。气象部门发布豪雨特报，话云林县今日有局部豪雨或者大豪雨。南投县、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苗栗以北、东北部和澎湖地区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另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富容量达到70%，当局发出红色警戒，并开设灾害应变中心，持续监控土石崩塌和溢流风险。日本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昨晚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首都东京等地有明显震感。神奈川、山梨和静冈三县一共有10个人轻伤。气象厅说，今次地震是由于菲律宾海板块和陆地板块互相挤压而发生。地震后富士山的火山活动未出现特别变化。根据分析，地震发生在距离富士山较远的地方，所以和火山活动没有关联。受地震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至静冈段一度因为停电停驶，大约22000人的行程受阻，东北、上越、北陆各个新干线的列车亦都一度紧急停车。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12

0: 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纽、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同学感到很沮丧。经过了这

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冇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在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一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

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的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乜嘢嘢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

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系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系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个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
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和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他的书大概读了两年多，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还是非常活跃和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在高速地转动，甚至到了一种连自己都害怕的程度。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北京昨日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官方通报造成机师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接近6点，网上图片和影片显示，涉事小型飞机在意外之后机身断裂，大厦外墙受损。北京朝阳今日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现场是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撞到一栋高层建筑物，一个机师死亡，现场另外有13人受伤，伤者正接受救治，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话转眼今届政府上任已经4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4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4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暑假将至，卫生防护中心提醒计划外游的市民，出发前先浏览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站，了解香港以外地区传染病情况，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时刻注意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并及早接种相关疫苗，以预防各种较常见或者和旅游相关的传染病，例如麻疹、手足口病、蚊传疾病、伊波拉病毒等。市民可以浏览卫生署旅游健康服务网站，了解更多有关世界各地传染病爆发和预防措施的资料。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吹袭，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暴雨，至少一个人失踪，三个人受伤。风暴米克拉和海高斯星期六沿日本列岛南面向偏北方向移动，其中海高斯率先北上，已经在日本以东海域演变为温带气旋。至于米克拉预计会接近日本东部太平洋一侧，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太平洋一侧的天气不稳定，广泛地区持续有暴雨。山口县昨晚有居民遇到山泥倾泻，一个70几岁男子失踪，另外有三个居民受伤。气象厅向千叶、静冈、神奈川县等地发布第二高的地质灾害四级危险警报，又呼吁民众严防水浸等的灾害。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引起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话绝眼今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如何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或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举办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其后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沿海多处，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针对美军的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防止他们的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好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

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全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F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

0: 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说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与盛事融合，缔造更丰富和更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国防部公布中俄两国空军今日在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超过10架中俄军机上午先后飞入韩国东部和南部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开，期间并没有进入韩国领空。韩军发现之后出动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戒备。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根据法新社估算，欧洲有至少19300万人将于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德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当地星期五录得破纪录41.3度高温，气象局向几乎所有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全国气温将普遍达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高达42度，呼吁民众节约用水。受高温影响，原定星期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长距离3项铁人欧洲锦标赛需要缩短单车和跑步赛段。由于担心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大型公共服务营办商已经采取措施减少客流量，部分铁路公司就容许旅客免费取消行程。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东京西南偏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男童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个年约十至十二岁的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至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

0: 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天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穿着的衣物。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3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至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个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表示，联合国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个国际救援人员亦都前往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弗莱切早前估计地震之后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贡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男童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个年约十至十二岁的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至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

0: 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穿着的衣物。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3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至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个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表示，联合国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个国际救援人员亦都前往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弗莱切早前估计地震之后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贡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将军澳一个男童怀疑中暑，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接报，将军澳运动场内有一个年约十至十二岁的男童怀疑中暑，呕吐之后晕倒，送至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穿着的衣物。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社署将会安排男婴继续在收容所。

0: 可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法庭颁布保护令是经过研判之后，认为男婴在收容所成长会比在父母身边更加好，形容是很困难的抉择。被问到当局会否用尽三年期限，孙玉涵说不一定，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申请将时间缩短，但必须基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考虑男婴的利益。至于男婴父母的探视安排，他说目前维持每星期一次，日后会否调整可以检视。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至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个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亦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表示，联合国目前已经部署39支救援队伍，近2000个国际救援人员亦都前往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弗莱切早前估计地震之后仍然有超过50000人失踪。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当务之急是营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够救出他们，感谢所有救援人员的贡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你信唔信老祖会醒啲啊？上一集咧就讲咗老祖会醒啲嘅五样嘢，跟住今集讲埋落去。第六点，一个人老咗咧，你嘅优先次序咧系会更加明显啦。咁咩叫优先次序咧？佢话其实有一种嘅醒觉咧，就系话年纪越大嘅成年人咧，会宁愿花时间同一啲咧少啲圈子嘅朋友同埋家人。又甚至咧，系会关注多啲咧好消息多过坏消息，同埋咧要揾多啲咧正面嘅同人嘅交往。咁呢样嘢我好明白啊！我发觉而家咧，我都唔系好中意去嗰啲咧系大饮大食啊，或者即系好多人围埋一堆啊，十几人啊，其实完咗食完之后咧个肚就胀啦。但系你话心灵嘅交流或者真系倾。

界咧，除咗同隔離位嗰個傾，又要好大聲咁嗌啊！講完之後咧，係咩都唔得嘅。咁所以我而家係比較傾向咧，如果有人要揾我傾下偈，我話好啊，我哋真係不如坐低好好地傾下偈啦，就好過咧一大批人咧食嘢啦。第七點咧就係 you are always adding to your knowledge。其實你唔好以為你嘅知識係會停止嘅，你接觸嘅所有嘅嘢，你都依然增加緊你嘅知識同埋能力。所以我哋咁嘅年紀都諗住學啲新嘅樂器，又好似咧最近又諗緊可唔可以打泰拳啦嚇。又或者咧，我發覺啊，係喎，我去到每個地方咧睇嗰啲雜誌同埋報紙咧，其實都依然喺度吸收緊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話老啦，乜嘢都學唔識啦。只要你願意啊，你嘅年齡嘅增長係可能幫你咧去 assess 啦，點樣吸收呢啲資訊咧，係更加容易同埋更加精簡嘅。第八。我好同意 ,you can see the big picture, 你睇到大图画。即係好多嘢以前呢係細眉細眼，只係关注我嘅成功、我嘅未来、我嘅发展。但唔知点解你而家会睇到幅大图画啦。做机构嘅时候，我而家係一个机构嘅负责人，我会諗接班人。我会睇每一个同工嘅特长，大家之间点样嘅配搭。以前唔会嘅，就係諗啊，我有咩做啊，我仲可以点样发展啊，上帝会点样用我。而家唔係，係我们啊。我哋嘅机构甚至我哋嘅社会，我哋睇嘅嘢呢係越嚟越唔同啦。第九，我哋对我哋嘅感受呢係更加能够控制。佢特别係啲60多到81岁左右嘅，佢发觉到呢，佢哋面对愤怒啊，面对哀伤嘅嘢呢，佢哋係更加有智慧处理。不过当然我咁样讲嘅时候呢，我估佢哋美国做的研究多数是一些而家可能是我哋叫50后50年代啊40年代啊出世的老人家。长者唔好用老人家，成年人对唔住。咁我諗变咗呢係有嗰个知识嘅背景喺度。於是到自己年长啦，我最记得而家成日听啲60、70岁嘅朋友讲啊，佢话唉唔好嬲啊，嬲呢斩伤自己身体㗎，我唔会俾自己好似以前咁傻㗎啦，为少少嘢嚟到嬲啊，怀恨在心啊，已经唔係咁啦，成日会讲睇开啲啦，算啦，唔紧要啦咁。好，所以当你能够咁讲，你唔好话啊我咁即係老啦，睇化啦，其实你係更加有智慧嘅。第十，你喺好多事情上面呢，你係一个 instant expert。嗰个意思係咩嘢呢？就係突然之间你发觉到呢，有人都唔識点样处理，你居然会識㗎喎。咁点解会係咁呢？可能就係累积呢好多好多嘅智慧呀。即係譬如话有一日呢，我哋停电呀。在酒店里面停电，在外国旅游的时候，咁啊一停电咧，我即刻我话诶、哎，不如用 iPhone 啦，咁啊 iPhone 会发光嘅吓、啊，即系会成日谂啊。咁我谂系当我哋年龄越长嘅时候，我哋对危机嘅醒觉越高，所以好多生活上面嘅大小危机咧，我哋其实曾经我叫做个脑袋 register 过记录过一啲嘢，所以面对嘅时候咧，啲人话哇乜你会知道可以咁用噶？我话其实唔系啊，系过去到底咧食咗咁多年米咧。个智慧咧系会比人多嘅，咁我谂讲咗呢十点啦，人老啲会醒啲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要学习再迈向年岁更加增长咧，真系要揾人讨教一下，请教一下。我好感激我生命里边就有啲咁嘅师傅啦，其中一位我去加拿大，我每年都揾佢饮次茶，食个包倾下偈，咁佢每次都讲啲金句俾我听嘅。佢上一次就同我讲，即係嚟緊個十年後，我人生黃金嘅時間，我要好好地發揮，我同樣要揾接班人。今年佢同我講，佢話跟住嗰十年，當你過咗60多歲，你就係身體真係要退化，你要話俾人聽，你唔掂㗎。你真係有限制，甚至要揾一個地方去養老。咁我好欣賞佢呢，佢真係揾咗個地方，有幾個好好嘅朋友住埋一齊，可以彼此嘅照應，然後呢開開心心執包袱搬去嗰個呢，佢可以同一班好朋友呢過餘下嘅好美麗嘅黃金歲月嘅時間。咁我覺得我哋用一個咁嘅心態去迎接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啦，咁呢係一種真係積極樂觀嘅心態嚟嘅。我哋一齊學習啦。

0: 用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

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

0: 嘅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深感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说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同埋大众嘅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嘅时候话，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为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嘅手法，说明毒品系以糖衣包装嘅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同社交平台管理嘅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说，转眼今届政府已经上任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

0: 最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部署，更主动的作为。警方拘捕两个男女，涉嫌偷取屯门一栋工厂大厦信箱内的信件。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被捕男女今个月19号利用筷子取出工厦信箱内的信件，盗去内有支票的信件，并弃置其他信。其中一张被盗去的支票已经被兑现，损失大约8000元。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三个疑犯。昨日在屯门拘捕一个53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3岁本地女子，涉嫌盗窃，并检获被捕人犯案时穿着的衣物。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本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3: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恩其实你刚才都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6: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1:1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因为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啲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對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後你可以想像到很多的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是一些很真、好活的嘢嚟嘅。In fact， 我過去帶了很多次以色列團，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是哇，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嚇唔係咁抽離嘅去理解，而係實實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 好重要嘅。

0: 一个嘅明白啊，同埋佢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系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样系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和读圣经的背景考古、都是去读一个 living story、即是以前人留低过的一些的故事、最重要就是圣经本身就是一个 living story， 就是上帝的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给我们的一些的历史的沉积故事，你都藉着这些故事介绍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就是一个没有恩典和在历史里面和我们一起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一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係 ok 嘅，农产係少咗，不过係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係胜唔过。呢个你就见到呢，呢个唔係淨係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係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 睇聖經其實都係。

哦，你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係一個好真又活，即係現代嘅，對我哋現代人好有關係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同埋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啊，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嘅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就是、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先，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

0: 救佢。后面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你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嘅。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係咪？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不是？我们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东西。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即系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試下接觸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啊？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係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

消費的心態，我去大統華佢達唔到我的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咯。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這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係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就係。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啊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是装备了，是不是？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吗？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吗？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吗？怎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那我觉得就是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 那样。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们觉得对上帝有些失信，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是吗？好过我们在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係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係系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哋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在船道跟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很有趣，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故事和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 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很漂亮。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直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你，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
探出佢嘅

0: 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是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撒玛利亚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的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咪？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是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就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就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浪浪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传咗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

0: 好幾年，因為一個很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為上帝的國度，一個永恆的國度去到盡力。
1: 希望這首詩歌呢，即不只是鼓勵你，也是鼓勵即聽到的聽眾，願神繼續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的了解，請打電話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至今收到过千份意见，未来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谢小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话，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在制定每年的施政报告时，可以因时制宜，因应地缘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等状况，计划怎样具体落实相关指标和检讨进度。至于财政预算案就提供资源上的配合，形容三者是一脉相承。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下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又说在现时的竞争环境下，若果欠缺长远规划，对任何经济体都并非最健康。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说，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和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基本决定，力争今年内派遣由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引发中方不满之后，日本经济界推迟原定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报道说，今个月访华的经团联高层获中方积极回应，日方提出希望同中国领导层会晤，有意以重启经济交流为契机。

0: 推动改善日中关系。经团联日前派出副会长久保田正一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又到北京参加经济博览会。据了解，久保田同当地经济团体最高层进行了建设性交流。久保田认为已经具备重启代表团访华的条件。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亿9300万人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说，奥登塞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 36.6 度的高温，是1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 40.6 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组。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圣经是来得很顺其自然的。

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说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说？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係好好 common 咧，就係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錯又犯錯，咁我又話俾老師聽咁樣，咁啊老師話你原諒佢啦，佢因為佢都要學習嘅，佢都係小朋友，佢要學習呢件事，佢應該受到教訓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覺得唔得，你一定要罰佢，甚至乎家長，點解你唔罰佢啊？你唔公平啊嚇！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長叫學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陣時我喺度諗，如果係發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點諗。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係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返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过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去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呢，一个一个呢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呢，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成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有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是其实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的，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

我哋嘅老师点都会做唔到咧，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可以为个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哋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咧冚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诶、哎，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呢，他们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的方式呢，就去表达他们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係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Cue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一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就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好多虔誠基督徒啦嚇。咁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為揾得10多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样，我心谂吓，100個我都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见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

0: 任校進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咧，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弃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时係应该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喎，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係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入面有时遇到譬如有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分教会呢，就没有件事了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

0: 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嘅妈妈走去请教牧师，佢话：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系卖陶器，细女呢就系卖雨遮。每当落雨嘅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边嘅生意唔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六成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且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表示，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和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及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

0: 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淡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而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体，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嗱，又系我哋以前咧就叫福音使者，嗱，而家咧我哋有一个新嘅环节喺今个时候咧，即系呢个时候咧，同大家有一个新嘅环节，就叫做咧爱的真体。
4: 系，大家好，我系艳玲。
3: 系，
4: 哇，今日我哋嘅新题目叫做爱的真谛啊！
3: 啱啦，吓，咁我哋咧，其实咧就咁样，我哋好希望咧，藉着呢个时间咧，就弟兄姊妹分享咧，哇，全世界有好多咧，其实因为爱心啊，无论系你输出或者系接受嘅都好，哇，其实咧爱真系可以话咧，大家都知啦。全世界最有效嘅教育就系爱的教育啊嘛，系嘛？
4: 系啊，呢种教育咧唔系话单单从学校而嚟嘅，
3: 系
4: 就系自细嘅时候咧喺屋企嘅环境里面，从父母啦或者兄弟姊妹啦，或者甚至乎住喺我哋隔篱嘅邻居啦，
3: 啊
4: 都能够有爱嘅影响嘅。
3: 系啦，嗱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藉着咁嘅机会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人的一啲嘅见证。特别系咧，有关呢个爱方面嘅爱心啊、行动啊、彼此嘅鼓励啊，咁样咁咧，让大家嘅生活咧，真系咧，我哋咧彼此嚟到努力，因为我哋睇到啦，呢个世界咧就最缺乏嘅，我觉得咧都系爱啦。

0: 咁所以咧一开始第一日咧，第一个节目我哋想请阿艳玲同我哋分享一个咧好有即系意思嘅一个啊见证，好冇？
1: 系啊，咁啊，或者我俾呢个见证咧有一个题目啊，
0: 好，
1: 佢叫做木盒子。
0: 木盒子，
1: 即系一个木盒啦。
0: 系啱。
1: 咁呢个木盒有咩特别咧？
0: 咁
1: 或者而家嚟当一个故事形式嚟到分享啊。
0: 好。
1: 咁呢个故事里面嘅主人翁咧？一位男士，佢叫麦修。佢嘅工作非常忙碌，但系佢颇有成就，所以咧佢就好卖力，全神贯注放喺佢工作上，而且佢必须要经常咁喺世界各地飞嚟飞去，
0: 哇，好忙
1: 啊，嚟到开大小不同嘅会议嘅，
0: 非常之忙碌。
1: 就系因为佢咁忙咧，所以佢就好少时间陪佢太太同埋佢一个6岁嘅仔啦。
0: 哦，系。
1: 麦修呢本身佢住喺乡村嘅，咁后来佢长大之后呢读大学啊，同埋佢出嚟做工呢就住咗喺城市。咁有一日呢佢就接到从佢家乡嘅妈妈打电话嚟同佢咁讲。麦修啊，我哋隔

0: 尼伦社嗰个阿伟伯伯呢，就是你嗰个干爹啊，即是契爷啦。
1: 嗯。
0: 啊，佢啱啱过世喎。啊，葬礼呢就喺呢个星期日举行。你可唔可以返嚟一趟参加嗰个出葬仪式啊？麦修諗一諗就话，等我睇下我个时间表先啦。麦修就叫佢秘书入嚟查下佢时间表啊，有冇空档嘅时间喎。咁但係麦修就话，哎呀，我呢个星期好忙啊，都排到满满啦。咁佢嘅母亲就话，麦修，我好想你返嚟啊。唉，呢个契爷过世，你都应该返嚟一趟，你知嘛。麦修当佢嘅妈妈提起佢契爷嘅时候，佢脑海里面呢就諗到佢契爷嘅样子，同埋呢过去同佢嘅生活。咁佢就无奈咁样讲话，哎呀，好啦好啦，係呀，我应该要返去参加契爷嘅葬礼。好啦，我会想办法抽啲时间出嚟㗎啦。於是佢就答应佢母亲，佢无论如何都会请假返去㗎。

0: 咁当收咗线之后呢，麦修就回想返呢个韦伯伯喺世嘅时候点样同佢一齐嘅生活。咁好奇怪喎、听众朋友，你可能觉得咦，呢个韦伯伯系一个邻居啫，但係点解佢妈咁紧张啊，觉得好重要一个人物，要佢一定要返去参加呢个葬礼呢，咁咁原来当佢哋当阿麦修细个嘅时候呢，啊这个韦伯伯住喺佢隔篱，咁呢个韦伯伯结婚咗好多年，但係佢膝下无儿，即係意思即係话啊佢冇仔女嘅，咁而佢一直呢係从事呢个电器嘅维修嘅工作。喺呢个小镇上呢，好多户人家呢，佢哋如果屋企电器坏咗都会上嚟搵佢去修理㗎。麦修嘅爸爸呢，当佢好细个嘅时候呢，就已经系离开呢个世界㗎啦。咁呢个韦伯伯呢就担心麦修系童年嘅时候缺乏父爱，所以呢就同佢妈妈讲，就收养咗佢做佢嘅契仔啦。咁而且佢好照顾佢，又可以咁样讲话，佢呢个契爷呢系麦修童年嘅时候成为佢真实生活里面嘅爸爸。咁麦修佢记得，当佢喺读小学嘅时候，佢每日放学呢，佢总会话放低书包之后快啲呢就跑过去隔篱屋搵阿韦伯伯嘅。佢睇见韦伯伯喺度修理，同埋将嗰啲电器啊、风扇啊、洗衣机拆来拆去。咁佢就好有兴趣，而且跟佢学习添。咁就仲好唔舍得返屋企，直到佢阿妈呢煮好饭就大声嗌麦修你好返嚟食饭啦，咁佢先返屋企嘅。咁因为咁样呢，佢喺韦伯伯身上呢，佢就学咗好多维修电器嘅方法。咁因为佢好好学啊，又好好奇啊，所以有好多时候呢，韦伯伯赶工忙嘅时候呢，佢都嗌佢教佢啊，韦伯伯睇到佢咁嗲啊，又嗌佢，真係即係又好锡佢啦，咁都会真係耐心咁教佢㗎。咁甚至乎有阵时韦伯伯呢要上门去帮其他人家嚟要做维修㗎喎。咁佢都嗌佢嘈住啊，韦伯伯话你带埋我去啦咁。咁韦伯伯话可能唔方便喎、我做工啫，带埋个细路仔咁。佢话唔会㗎唔会㗎，我唔会麻烦你阻住你㗎，我会做你嘅好助手㗎咁。咁佢真係好识讲嘢啦。咁韦伯伯呢係睇到佢咁可爱又咁嘅要求，佢又好锡佢。咁好多时佢都会带埋佢一齐去㗎。咁嗰啲客户啊，睇到佢带住个细佬哥嚟，你估佢哋以为佢系边个啊？
1: 以为佢个仔。
0: 係啦，佢哋嘅关系咁密切，咁啊睇到阿韦伯伯又咁锡佢，个个人呢都唔会以为系佢个仔。而事实上呢，韦伯

0: 真係將佢當做自己仔一樣咁樣嚟到看待㗎啦，仲非常之關心佢學業添，啊，甚至佢交朋友嘅情況呢，啊，好多時咧都教導佢，亦都喺佢母親面前打探佢有啲咩朋友嚟到輔導佢㗎喎。
1: 嗯，好嘢。
0: 咁麥秀記得咧，啊，當佢要考入大學之前，咪有一個大學嘅入學試啊，咁佢就時時鼓勵佢，又讚賞佢，佢嘅勤力必定會入到大學嘅。咁終於咧就到咗嗰日咧會放榜，啊，翻學校攞成績咧，睇下可唔可以進入大學嗰日咧。
1: 成績點樣？
0: 哇！喂，伯伯好焦急啊！哇！一味喺度咧祈禱啦，等待啦，哎呀，幫求神幫助佢攞到真係能夠入到大學嘅成績翻嚟嚇。咁啊，直到佢真係可到攞到成績啦，哇！佢好高興啊，快啲問佢成績如何？哇！真係不負所望啊！真係麥修攞到好嘅成績，能夠入到理想嘅大學。
1: 哦，
0: 哇！喺呢個時候啊，這個契爺竟然間比佢嘅親生母親，比佢媽媽更加緊張。佢話：既然係咁樣，哇！麥修咁叻，可以入到第一志願嘅大學。好，我要摆酒为佢庆祝咁。哇，你估佢高兴到点啊，请晒麦修一家啦。连小镇上呢一啲即係佢有好朋友啊，亦都认识麦修㗎啦，都请埋嚟啊，就去一间小镇里面最好嘅一间餐厅。
1: 哇，
0: 啊，嚟到摆宴庆祝。
1: 哇，犀利啦。
0: 但係好可惜。虽然呢个魏伯伯对麦修系咁样嘅付出，我哋又冇谂到佢所付嘅一切代价，无论金钱、时间，啊，佢嘅精神，佢完全系冇即系要求或者希望有回报嘅。但系当麦修真系入咗大学嘅时候，佢需要出到去城市，喺大城市里面上学，从此之后咧。佢就好少機會見到麥。

0: 咁麦修咧喺城市外面经历咗大学嘅几年嘅课程，然后又进入研究院，跟住出嚟做工，然后又结婚生子，时间都非常之忙碌，甚至唔够时间用。佢最多咧一年等到年尾圣诞假期嘅时候咧，先至回乡去探望佢嘅妈妈，同时亦都系隔离探望佢呢个契爷啦。咁就系咁样咁简单，每年只系望佢一眼
1: 一两次，
0: 甚至乎咧可能嗰年忙嘅时候真系都翻唔到去，
1: 翻唔到添。
0: 咁喺前几年咧，佢个契爷嘅太太咧就过世啦，离开咗世界，剩翻位伯伯佢嘅契爷一个人独自咁喺嗰间旧屋里面生活。因为佢冇儿冇女，所以只系有一啲嘅医生啊、侄仔啊间中嚟睇下佢。最终咁就喺前几日就离开呢个世界啦。
1: 系
0: 就系、是、因为佢同契爷有咁嘅关系，所以麦修嘅妈妈咧真系好渴望麦修能够翻嚟送佢契爷嘅最后一面。
1: 系啊。
0: 咁麦修当佢回想过去呢一个情景嘅时候，佢亦都觉得佢真系需要咁样做。於是佢就睇佢嘅时间表里面重新安排。但系你估佢排到点啊？
1: 系咯，点样咧？
0: 竟然间冇一日得。
1: 哎哟！
0: 咁怀念契爷礼拜日出殡嘅。
1: 系。
0: 啊，佢就礼拜日朝早啊，喺凌晨时间啊搭飞机啊，一大清早到墓。
1: 哦。
0: 咁啊谂住参加完呢个仪式之后咧，下昼就坐翻飞机出醒噶啦。
1: 即日就来回啦。
0: 系啊，其实只有半日喺嗰度噶咋。咁都好啦，至少佢有去出席啦。咁原来当日嗰个丧礼仪式系好简单，参加嘅人亦都唔多。因为韦伯伯佢本身系一个好安静嘅人啊，所识嘅朋友亦都唔系非常多，加埋佢屋企嘅人口咧，即系人丁稀少啊，佢又冇儿女啦，咁所以咧。

0: 嚟到呢、這個參觀儀式嘅人咧，實在係即係寥寥無幾啦。
1: 嗯，
0: 都係呢個市鎮上咧一啲嘅佢嘅老客户同埋老鄰居嘅啫。
1: 嗯，
0: 好啦，到咗呢個喪禮結束，麥修咧就翻翻去佢自己阿媽嘅屋企休息一下。咁佢同時咧又諗到啊，可能啊過去隔離啊佢嘅契爺嗰間舊屋度。啊！嚟到参观一下，嚟到怀旧一下，嚟到纪念一下佢嘅契爷啦。
1: 咁系啊。
0: 当佢过去隔篱屋嘅时候咧，佢嘅契爷即系位伯伯嘅家人啊，就系佢嘅外甥咧，仲喺度打点一啲嘢。啊，佢个外甥见到麦修过嚟，就同佢讲，句话咁样讲。啊，佢话我舅舅临终嘅时候，佢有个交代。因为当时我见唔到你，其实佢提过你嘅、
1: 嗯，
0: 就叫我同你讲。佢话呢间屋里面嘅嘢，只要系麦修想要嘅，都留俾你。
1: 哦，
0: 只要麦修想要嘅，都留俾麦修。
1: 嗯，
0: 所以麦修啱啦，你而家嚟，你睇下有啲乜嘢嘢，你希望留翻嚟做纪念，或者你有用嘅、啱用嘅，你攞去啦。
1: 嗯，
0: 麦修环顾呢间屋嘅一周，睇到。呢度都系一啲老啊陈旧嘅嘢，但系当时咧喺个脑海里面就出现咗好多好多嘅画面，
1: 嗯、
0: 就系好多小时候佢同啊呢个契爷喺呢间屋里面嗰种嘅啊维修一啲电器啊，同埋欢乐嘅情景，成为一个美好嘅回忆。咁麦修听到啊契爷嘅外甥咁样同佢讲嘅时候，佢真系好感动。我呢个契爷真系好贴身，原来佢系咁锡我，同埋咁挂念我嘅。
1: 嗯，
0: 佢临终之前仲系咁怀念啊，昔日同我喺埋一齐嗰种嘅珍贵嘅回忆。
1: 嗯，
0: 佢亦都系希望我能够喺呢间屋里面啊，可以攞到一啲嘢，你要作为回忆。咁当麦修谂到呢个时候，佢就于是就开始。啊，慢慢喺间屋度啊，嚟到踱步，希望能够啊攞翻一啲嘢嚟到作为纪念啦。啊，咁佢卒之，有一个意念谂到、哦，
1: 嗯，吓、啊，
0: 佢就走入厨房度，啊，佢记得喺厨房咧，啊喺嗰个橱柜嘅旁边咧个台面上咧，以前经常咧都摆咗一个小木盒嘅，
1: 嗯。
0: 咁呢个小木盒系咩嚟嘅呢？佢麦修记得喺佢小时候小学嘅时候呢，佢有一次做劳作呢，老师教佢哋点样用木嚟做咗一个小盒子。
1: 嗯。
0: 咁佢做完之后呢，佢就送俾咗佢契爷。咁佢契爷呢就当宝贝咁样呢就收喺度，摆去厨房呢啊做纪念啊啊煮食啊啊做嘢嘅时候呢都时时望下佢嚟到做回忆嘅。嗯当麦修想到呢个小木盒嘅时候，咁佢周围揾，咦？点解原有嘅位置佢揾唔到嘅？奇怪啦！不嬲契爷都收喺呢度，我仲记得上一次咧，前年圣诞节我翻嚟嘅时候，我仲喺呢个台面上都望到嘅。咁而家收咗喺边？还是屋企人执拾嘢嘅时候收起咗咧？咁咁咧，当佢喺呢个环境嘅时候。一边喺度揾，佢一边又思想起啊，当日喺呢个屋里面咧，佢契爷点样教佢修理电器嗰个原理，以致佢咧能够得着好多呢个修理电器嘅一啲嘅经验，以致佢喺日后咧，佢事业上能够走上啊呢、这个喺事业上佢能够成为一个成功嘅电机工程师。
1: 嗯，
0: 其实讲真，佢嘅契爷呢、这个韦伯伯。真系佢当日嘅启蒙大师嚟噶、
1: 嗯
0: 啊，所以佢怀念到呢度，佢真系有感激之情，而特别渴望能够真系快啲攞翻呢个木盒咧，作为收起嚟，成为佢以后会嚟到记忆佢嘅契爷嘅一个纪念品、哦。
1: 嗯，
0: 而且佢仲记得佢曾经当日送俾佢契爷呢个盒嘅时候咧，佢就同佢契爷讲过呢句说话嘅。啊！佢话契爷啊，呢、这个盒我送俾你啊！啊，等你可以收藏起你最宝贵嘅嘢放喺入边。
1: 系、
0: 嗯、咁，其实佢有啲好奇、哦。咁佢话一直都见到契爷放喺台面，究竟佢入边有冇放到嘢咧？咁、
1: 嗯、
0: 其实佢而家真系希望能够打开放下，睇下契爷

0: 勾唇，
1: 嗯
0: 啊，所以咧就写翻一张字条，叫佢邮政局嚟到去啊领取翻呢个礼物嘅。
1: 嗯，
0: 咁于是到咗另外一日咧，咁佢就啊打发人咧就去邮政局将个包裹攞翻嚟啦。咁当攞翻嚟嘅时候，佢一打开，吓、啊！诶，听众朋友或者系李子君啊，你猜想一下，
1: 大家都应该谂到啦，一定系嗰个木盒仔啦。
0: 系啊，系啊，原来就系、是、啊，佢喺契爷间屋度揾来揾去，揾唔到个木盒，哇，又咁啱咧，吓喺佢翻到嚟嘅时候就收到呢个木盒，咁啊，于是佢好开心，佢打开嚟，咁啊睇下究竟里面，想睇下究竟系一个空嘅木盒啊，还是里面有藏有一啲咩珍贵嘅嘢？
1: 系咯。
0: 嗯，咁当佢一打开嘅时候，诶，好简单啫，有张纸盒边，
1: 嗯，
0: 折埋嘅，诶，咁再打开，原来系一封信嚟嘅，
1: 啊，
0: 呢、啊、封信上面唔多字，
1: 嗯，
0: 写字两行字嘅啫，
1: 系，
0: 而啲字迹咧，哇，睇得出系一个手震震嘅老人所写嘅字嚟嘅，
1: 嗯，
0: 咁呢个信上面系咁样写，佢话麦修，你讲过。这个盒呢要装我最宝贵的东西。
1: 嗯。
0: 他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呢就是感谢你。在我这一生里面你陪伴我经过了很多甜蜜的时光。
1: 嗯。
0: 那些就是我真正认为最宝贵的事啦。
1: 哦。原来这个木盒仔收埋的就是这些咁珍贵的回忆。
0: 是啦。李子君啊。
1: 嗯。
0: 如果你同样嘅打开呢个木盒，睇到呢个字条，你有咩反应啊？
1: 哇，真系即刻流泪啦！
0: 系啊，哇，麦修同样嘅，佢睇完之后，佢眼泪真系不禁咁，佢睇完之后眼泪真系忍唔住，
1: 嗯，
0: 一路直流。佢谂起呢个契爷从小就照顾佢长大，契爷喺身上好多付出，
1: 嗯。
0: 原来佢而家谂到，佢从来都冇同佢契爷讲过一句多谢。
1: 嗯，
0: 反而个契爷咁样写一封多谢嘅信嚟到俾佢。
1: 嗯，
0: 认为佢一生最快乐、最宝贵嘅时刻就系能够同佢喺埋一齐。佢觉得佢自己好可惜啦，佢冇喺佢契爷生前。
1: 嗯，
0: 啊，能够多啲时间陪伴佢，或者同佢讲声多谢。
1: 嗯，
0: 所以佢就心里面咁样讲，佢话早知道契爷咁珍惜同埋我喺埋一齐嗰段日子，唉，我就应该要时时都回家去睇佢、嗯，去陪佢，同佢倾偈啦。
1: 嗯，
0: 佢真系觉得佢自己好懊悔，好悔恨。点解以前唔识咁做？因为佢咁样谂，佢以为我已经长大成人啦。过去契爷咁样照顾我，仲有佢系契爷啫，佢唔系我亲生嘅爸爸。
1: 系
0: 吓，咁、其实佢唔需要咁样样嚟到付出咁多嘅。
1: 嗯，
0: 但系佢真系喺我身上付出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心机，甚至啊有啲金钱。啊！佢嚟到帮助我嘅，咁、我咁啊，麦修觉得佢已经负累咗佢好多，所以当佢长大嘅时候，佢觉得佢唔想再麻烦佢，所以尽量咧唔俾佢咁多负担，
1: 嗯，
0: 所以少啲同佢沟通，
1: 哦，
0: 吓、变咗吓呢个老人咧到晚年嘅时候，嗯、就系、是、过住一个咁孤单、
1: 嗯、
0: 寂寞嘅生活。
1: 嗯、
0: 直到佢去世，所以佢觉得真系好后悔。
1: 嗯，
0: 咁当佢喺回想呢件事嘅时候咧，佢一抬头喺佢办公室里面，佢睇到一张照片，佢就系睇到佢太太同埋佢嘅仔同佢一齐拍嘅全家照。
1: 嗯，
0: 佢就谂到，既然过去嘅事都成为
1: 系
0: 过去啦，错、已经错咗、
1: 嗯，
0: 但系佢唔想佢下一代，佢觉得会有遗憾。所以佢希望佢将呢一份爱放喺佢嘅太太同佢儿子身上，
1: 嗯、
0: 特别佢觉得佢契爷咁怀念同佢童年时代一齐嘅生活，佢亦都希望佢嘅儿子，
1: 嗯、
0: 啊能够喺童年嘅时候 能够有一段同佢爸爸一齐欢乐嘅时刻。
1: 哎，好嘢！

0: 决定，
1: 嗯，
0: 吓呢个父亲节要好好嘅啊嚟到庆祝，同佢嘅仔一齐庆祝。
1: 哇，好嘢！
0: 所以咧，佢谂住唔止父亲节嗰一日，
1: 嗯，
0: 系佢仲要告多两日假，
1: 嗯，
0: 攞一个长嘅假期，同佢嘅仔去出门，唔一定去外国。佢话就算喺本地去动物园啦，去游乐场啦，甚至去楼下同佢玩一下踢波。啊，都好，佢仔一定都会好开心嘅。
1: 嗯，好嘢。
0: 哇，咁从墨修呢个虽然一个好简单嘅生活，但系我哋真系喺呢度都学习得到。啊，原来我哋喺啊家庭里面能够同父亲啦、啊，同一家人喺埋相处嘅时刻，系一啲人生里面最宝贵嘅时刻嚟嘅。
1: 冇错啦。哇，听众朋友，我哋非常之，即系我自己听到咧，好感动。咁啊，我哋多谢阿燕玲咧，同我哋分享呢、這个啊墨修呢、這个木盒仔。嗱喺呢度咧，其实我听完之后咧，我自己有两个好深嘅感受。第一咧就系、是、呢、這个木盒仔，我哋以为咧呢一、這个嘅契爷咧会放啲珍珠啊乜嘢落去啊，其实我哋人生咧好似以为咧最宝贵就系嗰啲珍珠啊、名誉啊、地位啊，甚至乎我哋嘅前途啊咁。啊，点不知咧？唔系、哦，原来咧呢、這个木盒仔所放嘅系一种怀念，一种嘅情怀嚟嘅。原来最宝贵人生最宝贵嘅系一种嘅怀念与情怀。第一点啊，第二点咧，其实咧仲系因为咁咧，要鼓励到咧阿墨修咧更加珍惜咧佢同家人一齐嘅嗰个嘅关系同埋时间同埋机会。嗱喺呢度咧，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啦。今时今日嘅社会咧，实在太忙碌啦，个个都话冇时间。其实你所谓冇时间，你只不过咧错失咗好多咧，同呢个家人团聚有一个嘅咁美好怀念同埋回忆嘅时间嘅。所以喺度鼓励大家，好似墨修一样咧，佢有一个咧的起一个决定。多啲咧同家人一齐，我哋咧将我哋嘅呢个爱咧啊，特别有基督呢份爱心咧，一路传递落去。嗱、啊這個、呢个咧就啱啱咧啊，我自己咧听完阿燕玲同我哋分享之后咧，我喺当中里面得到嘅一种嘅感受啦。啊，除咗之外咧，我相信咧圣经一定有好精彩嘅训勉同埋教导嘅。
0: 是啊，在这里跟大家也都分享两段圣经啊。
1: 嗯。
0: 在箴言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样讲，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1: 嗯。
0: 咁在箴言第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也都这样讲，二人施舍而不吝啬。
1: 嗯。
0: 原来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施舍，即是付出。
1: 付出。
0: 付出所带来的是快乐同埋满足感，
1: 嗯，
0: 将会创造人生最美好嘅回忆，
1: 嗯，
0: 哇，你睇下墨修嘅契爷唔系佢真正嘅父亲。如果我哋作为亲生父亲咧，我哋谂住，哎呀，仔女大咗之后可能会养我啦，
1: 嗯，
0: 啊，或者系孝顺我啦。但系契爷同佢一啲关系都冇，
1: 嗯，
0: 但系佢呢种嘅默默付出，唔会期望啊得着一啲咁乜嘢嘅回应，
1: 嗯，
0: 但系佢嘅付出就成为佢最宝贵嘅礼物，
1: 嗯，
0: 哇！我真系好感动啊！希望我哋大家都向阿墨修嘅契爷学习，成为一个付出嘅人。
1: 我哋今日嘅爱的真谛呢一个嘅环节，第一个环节，希望咧听众朋友中意啦。
0: 听众朋友，我哋下次再见。
2: 这是八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3: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0: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嚟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为配合市建局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行车道星期日凌晨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同埋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且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市建局表示，工程期间裕民坊同埋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方便市民往返同仁街同埋协和街，北行的新巴士及小巴站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及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并不涉及额外公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2: 我大个想做咩？
3: 厨师、
2: 律师、
4: 会计师、
5: 工程师、药剂师、
6: 营养师、
7: 牧师。
1: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系以前佢哋冇乜经历，好似喺佢嘅生活里边咧，唔系话有好大嘅影响力。喺佢哋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咗佢有肠癌，佢丈夫知道佢患肠癌嘅时候咧，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我相信呢个决定唔系一般嘅丈夫能够做到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

0: 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1: Doris， 你呢，你又系小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但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嘅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囉。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返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呢，我就个个礼拜都有返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呢，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返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0: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啦，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0: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当时你仍然做緊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呀？
0: 其实係咁，我呢就一路都做緊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咪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是争150几日，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 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佢一个

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搵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就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负荷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满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怀疑。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嗰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是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咯？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有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

身体有事，就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嘅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打算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諗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认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功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台。

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提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
1: 们
2: 都
1: 好
2: 乐
1: 意
2: 成为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都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时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与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有是实施以来有超过60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的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德国和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高温纪录。德新社引述德国气象局指，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地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 41.5 度，是德国连续第二日刷新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纪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隆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没有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日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辐射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两日之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

㓥房問題，透過興建簡約公屋等方法，提高公營房屋供應量，輪候公屋時間得以縮短近一年半等。他認為這些成績是四年來堅持正確方向、敢於擔當作為的成果，但不能夠自滿，更加不能夠停步。面對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科技革命加速演進，周邊競爭日趨激烈的外部環境，香港必須具備更加長遠的眼光，以更加系統的部署、更主動的作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当中的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署方在社交专业话深表抱歉，承认有不足之处，已经将短片下架，又强调初心不改，继续做好工作。惩教署表示，未来会检讨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制作流程，在制作任何短片的时候，会确保防罪教育信息清晰明确，亦都会平衡创意以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惩教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作，原意是希望透过受年轻人欢迎的手法，说明毒品是糖衣包装的毒药，提醒年轻人切勿受引诱。短片由惩教署编制内专责多媒体制作和社交平台管理的人员负责，相关制作不涉及额外公帑。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430人，另有3200多人受伤，另外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队伍把握黄金72小时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初步的卫星对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是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

0: 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14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19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深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澳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的时候提到，香港去年接待近5000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2%，并且举办了超过240项大型盛事，其中多项在启德体育园举行，显示加旅游策略目标有效将文化、古迹、艺术、体育和盛事融合，缔造更加

0: 丰富和更加深刻的旅客体验。罗淑佩又说，政府正在旅发局管理的平台开发人工智能行程规划功能，并且同地图服务供应商合作，将数据整合至香港专属旅游地图，让访客轻松规划理想行程。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申请宗数大幅超额，大约15000人提交申请，当中60%来自新增城市，希望酒店业界加强推广，吸引更多高端消费客群来港。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录得零星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相信大部分粤车司机遵守法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括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线，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紫荆》杂志撰文表示，转眼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多项施政取得成绩。李家超提到，政府四年来勇于打破利益藩篱，以改革热度解决老大难的民生问题，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包括历史性以立法处理劣质劏房问题，透过兴建简约公屋等方法，提高公营房屋供应量，轮候公屋时间得以缩短近一年半等。他认为这些成绩是四年来坚持正确方向、敢于担当作为的成果，但不能够自满，更加不能够停步。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周边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香港必须具备更长远眼光、更系统的部署和更主动的作为。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资料报道，当地清晨5点21分左右，岩手县近海发生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4点21分，震央位于清心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

0: 人卡西姆表示，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无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卡西姆指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表示，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后辞去总统职务，这一日之前将会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切奇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过去十多年，国家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塞尔维亚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是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从而就使我保持着寻找自我的问题的意识和精神特质。而且大学的生活和以前比较起上来，真是天壤之别的，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的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
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

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嚟阿翰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 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

0: 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他又说，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亦都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又以耕种比喻施政，话需要心耕细作，相信香港未来定必有更丰硕的成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话，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在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会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说，协议有望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和黎巴嫩更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卡西姆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和没有约束力，应该执行之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加西姆说，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到以色列在黎巴嫩